0: 跟大家做一个请假申请啊。5月21号，四川西昌大凉山南红溯源之旅即将开启了。金陵我呢，受到中国南红之都南红玛瑙文化协会的邀请，直飞核心产地四川凉山，化身大家的专属演员和桥梁，为你现场开选。俗话说得好，家有南红，世代昌隆。南红呢，自古被称作赤玉，清代二品以上官员才能戴的朝珠是南红，乾隆帝的从云宝玺是南红，咱们现代人佩戴在颈肩和手腕的吉祥喜庆也是南红。喜欢南红却怕不会看不会选的朋友完全不用担心，之前跟咱们一起溯源过沉香还有翡翠的朋友，对于我们出品的质量肯定是已经有一个了解了，也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和支持。所以这一波南红溯源，大家完全可以对品质上大大的放心。凉山南红协会常务副会长亲自把关，金玲帮你一对一挑货，挑到你满意为止，真材实料看得见，证书齐全，支持并鼓励复检，售后也放心，直通产地，没有中间商加价，福利价最低低到3折。回复关键词金属的金字，识别二维码，添加金陵微信，邀你进群品鉴，动作要快哦。
1: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2: 我想找个朋友。
1: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2: 什么单？
1: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2: 停停，可吓死我了。
1: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2: 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1: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0: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1: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我见过大海，看过繁星，但唯独遇见你，是我长久以来所有奔赴的意义。
1: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
2: 轻鹰九五，氧气。

0: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脚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
1: 金央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早上8: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9: 哎，你要几分甜？
8: 老规矩，2分甜吧。
9: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5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0: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9: 6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10: 我爱你。
9: 8分甜，爱你。
8: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9: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10分甜的特调，就这一份。
6: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为什么喜欢看小说？因为我的青春太安静。我想看看别人青春里明目张胆的爱情。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我坚信爱是一个必然来临的节日，你是我生命中正在发生的好事。
1: 十七岁那年的雨季，我们有共同的期许。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起。

0: 是北京时间早上8: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新月生活 APP 优惠尽在掌中，邀您收听刷刷朋友圈。
1: 哎，你们打算今天怎么过？
2: 我周一我一般一笑而过，
3: 周二我闭门思过，
2: 周三我得过且过，
4: 周四嘛我大人不计小人过。
5: 你们别看我，周五我一般都是 VIP 跳过，
6: 周末嘛你管我咋过
1: 啊？你们都好会过啊。
7: 那你想怎么过？
4: 那个要不你们送我一首歌就当是陪我过了。
7: 我
4: 哎呀，什么爱不爱的，我单身。你们有需要电灯泡的吗？吃不吃饭不重要，主要是想近距离看看爱情是什么样子，是像歌里唱的那样。

0: 想来自己真的很怂，那么想你也不敢打扰你。
1: 暧昧让人受尽委屈。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北京时间早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4: 哎，
3: 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什么时候加油更划算？朋友圈有人可能会说，涨价的前一天。确实，每次那个时候加油站都是排长队。不过你要是有兴业银行长沙分行信用卡，那就不一样了。登录兴业生活 APP， 最高可享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就能用，每周六上午10:30开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7: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8: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雨乐芬，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是属于故事性的，整首歌从头到尾讲了两代人甚至是三代人的故事。这是庄宇的《400龙吟》，据说是改编自他的家庭过去曾经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这里的人家远渡重洋找到他们家，看了几回就要这个六岁的女娃。为了大哥要娶媳妇，没钱的妈妈收了400个龙银，让他离开家。这第一小段呢，三言两语就简单交代了穷人家卖女儿的故事，卖了多少钱，也就是歌名所写的卖了400龙银。六岁的小女儿基本上还什么都不懂，但就要从此离家，跟家人永远分别了。而卖女儿的原因则是因为大哥要娶媳妇。

在厦门过了一夜，隔天才上船，身上穿着只有过年才能穿的衣裳。妈妈为他缝了一个像他的娃娃，有他和你作伴，什么都别怕。那天晚上的月亮被云遮住了一半，看不见的另一半在要去的地方。也许只能这么想，才会觉得分开的只是月亮，心还一样。如果说上一段只是简明扼要的讲述故事的起源，那到了这两段则有了更多的细节，这个6岁小女孩的形象也一点一点更能够被感知到。首先是她被卖掉乘坐的这个交通工具是船，这个交通工具瞬间就有了年代感。那另外她身上穿的是过年才能穿的衣裳，这可能是在物质上她所能够拥有的最好的东西了。但是在不过年的时候也能够穿上这么好的衣服，并不是一件开心的事，因为这也是她原本的家庭能够给她的最后的东西。除此之外，妈妈还给她缝了一个可以随身携带的小娃娃，小女孩可以抱着这个娃娃过夜，在陌生的地方跟陌生的人。那但是有这样的一个稍微熟悉的带着原本家人气息的物件，它是一个抚慰，但这个抚慰的背后是更深的悲伤，是离别，是永别。拿着这个小娃娃坐船坐了一整夜，窗外是被云遮住的月亮，6岁的小女孩当然还不会有什么这个明月代表相思跟团圆这样的概念，但是作词人却用这样的意象在描写分离。天上的月亮只能看到一半，一半被云遮住了，遮住就像是阴影所在，同时也是未知，遮住的那一半在他要去的地方。

26岁那年生了第五个女孩，守寡的婆婆跟她说了香火不能断，刚好有人想要一个出生的女娃，她用虚弱的身子追出几里外。那天晚上的月亮被云挡住了一半，看不见的另一半在心碎的路上，千头万绪在心里转，突然发现残缺的不是月亮，是命运啊。曲折要重复到什么时候才给圆满？当年6岁的他，20年后26岁，命运就像是一个恶性循环。当年的自己被卖到这里，如今自己刚出生的女儿也被卖走了。同样是重男轻女的思想，20年了都没有任何的变化，所以这里才会说曲折要重复到什么时候才给圆满。而其中最让人心痛的一句莫过于他用虚弱的身子追出几里外。我想任何人想象这个画面，尤其是妈妈是女性的话，想象一下自己刚出生的小孩马上就要被卖走了，而自己刚生产完身体还是很虚弱，明知道留不住但还是忍不住在后面追了几里路，因为这短短的几里路也是余生当中自己跟这个孩子最近的距离了。好，到了这一段，他再一次用到了月亮的意象，依旧是被云遮挡了一半，这一次被遮挡的那一半依旧是代表着阴影跟未知，再也看不见的女儿成为了自己永久的心碎，然后才发现残缺的不是月亮而是命运。

他从箱底找出那个像他的娃娃，有他和你作伴，什么都别怕，可是我的心肝，谁跟你作伴？他又翻出了当年六岁的自己被卖掉的时候妈妈缝给他的那个娃娃，于是又想到自己刚出生的被卖走的小女儿，自己甚至都还来不及给她做一个娃娃。从此之后漫漫人生路，谁跟你作伴呢？连这样的一个娃娃都没有，一点念想都没有，这样的一个结局是多么的无奈、悲苦跟心酸。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庄宇《四百龙吟》，收录于2003年的专辑《大丈夫》。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以乐粉，跟你下次见。这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雨花亭东这到了。
3: 雨花亭纯金也叫做雨花台，古代时因为这里纯金有一座雨花亭庙，所以被叫做雨花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5: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6: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6: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7: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4: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7: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0: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书，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0: 夜生活 APP， 优惠尽在掌中，邀您收听刷刷朋友圈。
1: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2: 我想找个朋友。
1: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2: 什么单？
1: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2: 停停，可吓死我了。
1: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2: 有

0: 某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1: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2: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1: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人生里很多放不下的东西，或许未来某天突然就放下了。没有高人指点，就是在很普通的一天。
1: 忘情忘爱忘伤悲，忘掉你有多美。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说来奇怪，我和毫无关系的陌生人同桌吃饭，拥挤的地铁里相互打量，在喜欢的演唱会上热泪盈眶，我那么喜欢你，却从没和你做过这些。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

0: 北京时间上午9: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跟大家做一个请假申请啊，5月21号，四川西昌大凉山南红溯源之旅即将开启了。金陵我呢，受到中国南红之都南红玛瑙文化协会的邀请，直飞核心产地四川凉山，化身大家的专属演员和桥梁，为你现场开选。俗话说得好，家有南红，世代昌隆。南红呢，自古被称作赤玉，清代二品以上官员才能戴的朝珠是南红，乾隆帝的从云宝玺是南红，咱们现代人佩戴在颈肩和手腕的吉祥喜庆也是南红。喜欢南红却怕不会看不会选的朋友完全不用担心，之前跟咱们一起溯源过沉香还有翡翠的朋友，对于我们出品的质量肯定是已经有一个了解了，也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和支持。所以这一波南红溯源，大家完全可以对品质上大大的放心。凉山南红协会常务副会长亲自把关，金玲帮你一对一挑货，挑到你满意为止，真材实料看得见，证书齐全，支持并鼓励复检，售后也放心，直通产地，没有中间商加价，福利价最低低到3折。回复关键词金属的金字，识别二维码，添加金陵微信，邀你进群品鉴，动作要快哦。
1: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2: 哎，你要几分甜？
1: 老规矩，2分甜吧。
2: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5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3: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6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3: 我爱你。
2: 8分甜，爱你。
1: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2: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10分甜的特调，就这一份。
4: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3: 您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2: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书是一种奇妙的社交，你能和一切英雄人物秉烛夜谈。
1: 读书是把有限的一生多活几遍，
0: 读书是把别人的经历变成自己的经验，把别人的知识变成自己的见识。
2: 精英九五五，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0: 一书换一咬，一丝换重丝。我们读书吧，各位可以在 Radio 95来回复我们的关键词书单和书签。今天的书单啊，给各位来提供了一份什么样的书单呢？就是连续上榜各种排行榜，不管是微信读书还是当当，连续上榜的读书，这五本很多人都说看过，就必须要给他们打满分。到底是什么书？你可以在 Radio 95来回复我们的关键词书单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当然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要和各位来读到的一本书，这本书呢更多的是帮助我们了解一个我们应该非常熟悉的人，只是呢我们以前更多的是在教科书当中，或者说地理课本当中、语文课本当中听过他的名字。那他的名字呢很多人都知道，但是呢关于他的故事未必很多人就知道了。我们今天和各位一起来读一读这本书关于他的人物自传，他的故事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名字呢，叫做徐霞客。
1: 徐霞客，一部旅行笔记，为何也归入科技著作呢？本书的作者是已故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他生前曾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并在北京大学担任教授，专长是中国古代历史地理学。在这本书里，作者为我们呈现出了一个立体的徐霞客形象。其实他不只是一位旅行家，他还是文学家以及明代最重要的地理学家。而且本书提到，由于实学思潮，明代晚期的科学技术有显著发展，徐霞客是这个时代背景下的众多代表人物之一。所以这本书不仅是一部历史人物传记，还是一部科学史的普及读物。
0: 我们很多人都听过一句话，叫做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我们习惯的理解呢，是说理工科和文科相比，理工科实用性更强。或许呢，这句话还有另外的一层隐含的意思。我们之所以这么强调理工科，可能呢，或许就是因为古人太过于偏重文科类的知识了。你像中国现存最大的丛书《四库全书》当中的《经史籍》，这都是文史哲一类的文科知识啊。理工科呢，只是在于子这个部分当中占有少量的篇幅。不过呢，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有那么一段时期，人们对于科学技术是有着很高的兴致的。这个呢，就是明朝中后期。比如说衡量科技水平高低也有一个标准，那就是是否能够形成系统的研究著作。在17世纪前后不到200年的时间里，当时古代中国是涌现出了许多重要的科技著作，比如说李时珍的中医学名著《本草纲目》啊，比如说宋应星的科技著作《天工开物》，什么徐光启的农学著作，对吧，《农政全书》啊，方以智的《物理小时》，程大卫的《算法总统》，还有很多很多啊。对，五倍制啊，这个呢是毛元仪的一个兵器类的著作。当然今天我们讲到的徐霞客游记，这些都包含在里面。这样的成绩啊，跟之前的像元朝、明朝前期相比，以及后面的清朝相比，其实都是非常耀眼的。当然也会有人在问说，徐霞客游记这明摆着不就是一部旅行笔记吗？为什么也会归入科技著作呢？还有，为什么明代中后期，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那么显著的成就呢？或许在这本书《徐霞客》这本书呢，会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一些答案。
1: 本书作者侯仁之先生在这本书中提到，人们提到徐霞客总会跟旅游联系在一起，其实他最重要的贡献是在地理学方面，比如他是世界上最早观察、记录石灰岩地貌的人。而且在徐霞客的时代，有很多人像他一样投身于科学领域，这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道亮丽风景线。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通过这本书带你重新认识一下徐霞客。
0: 徐霞客身上有一个看起来挺矛盾的地方，那就是他的名字和他的行为。霞客并不是他真正的正式的名字，他的真名呢叫做洪祖，霞客呢是他的号。他的祖上其实都是读书人，就像他的名字洪祖一样， 当他出生的时候，家族也是赋予了他光宗耀祖的一个希望，但是他呢，最终却选择用一生的时间游历大好山河。为什么他会做出这样的一个在当时看来是离经叛道的选择？我们可以走进徐霞客的第一个身份旅行家。他之所以能够在那样的一个时代特立独行的成为一位旅行家，其实有三个原因：父亲的榜样、游记书籍的熏陶，以及呢母亲在

背后的默默支持。徐霞客是出生在今天江苏省江阴市的一个富庶之家，祖上都是读书人。就拿他的高祖父徐经来说，徐经的家里啊有很多藏书，其中呢很多都是从兵荒马乱的宋元两

0: 像徐霞客的父亲徐有勉这一代，家底已经不像以前那般殷实了。但是呢，经过徐有勉夫妻的艰苦创业，家道呢得以中兴。这时就有人跟徐有勉说，他说你啊，应该拿点钱干嘛呢？这个不要光是喜欢什么田园生活啊，看看能不能去考个试，甚至当个官。可是这件事被他断然拒绝了。据说有一次啊，有两个做官的人前来问他，来访问他嘛啊，然后呢他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直接就躲进了竹林里避而不见，随后呢竟然乘着小船去游太湖去了。还有一次啊，徐有勉的朋友啊，就两个人见面，然后呢徐有勉就对朋友说，他说你看我家的二儿子洪祖就继承了我的志趣啊，我就不希望他太过的这个大富大贵。所以你看，徐霞客的父亲其实不仅自己不愿意当官，他也并不希望儿子追求功名利禄。在这样的一个家庭氛围当中，徐霞客小的时候呢常常是登山潜水，当然他也很喜欢读书，但是呢他并不以应试为目标。他最喜欢读的书并不是圣人经典，而是像《山海经》啊这一类比较冷门的书籍。所以这也导致他十多岁的时候参加童子试的时候根本就没有通过。那这个时候他不仅没有灰心，反倒是彻底和科举考试告别，开始呢转身投奔于山水之间。当然到现在也有一句话特别的流行，叫做父母在不远游。当然这里的游其实并不只是游山玩水啊，而是说你去到很远很远的地方，然后跟别人交往。这句话其实就是说子女应该守在父母身边，孝敬父母，不应该把父母丢下去太远的地方去打拼。但是你再看徐霞客，他不仅远游，而且他的游是真的在游山玩水。那徐霞客的母亲面对这件事情，他又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1: 我们不得不佩服徐母的开明，他其实是成就徐霞客的背后英雄。徐母出生在书香门第，聪明勤奋，后来嫁到徐家，生下了徐霞客。儿子在小的时候不好好读书，徐母并不苛责他不用功学习，而是引导他做自己想做的事情。19岁那年，徐霞客的父亲去世了，徐霞客在家服丧三年。
0: 在家服丧三年，服丧三年结束之后，他有什么转变呢？在很多古装剧当中，包括一些这个什么小说里面，经常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转折，啊，家道中落，或者是父母哪一位亲人突然离世，然后家中的长子啊，这个时候就不再贪玩了，忽然之间成为了一个真正的男人，家中的顶梁柱，就开始拼命学习，考取功名。但是徐霞客偏偏不是这样。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和您看一看这本书，就叫做徐霞客哈，一部旅行笔记，为何最终会归入科技著作呢？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9: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粥好了。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2: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2: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2: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2: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4: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5: 我们读书吧，听说这本很好看。
6: 徐霞客，一部旅行笔记，为何也归入科技著作呢？
7: 我们刚刚说到，19岁那一年，徐霞客的父亲去世了。徐霞客呢，在家服丧三年。其实，在古代的时候啊，如果徐霞客这个时候不妨来个浪子回头，啊，当初呢没有按部就班求取功名，现在父亲去世，母亲孤身一人，以后啊就不要四处闲逛了，好好读书，求个功名，赡养好老母亲。其实，在当时也不妨是一段佳话。但是呢，徐霞客很想实现他幼年时的愿望，却又担心家中的母亲一天天的变老。正当他犹豫不决的时候，母亲对他说，他说身为男儿应该志在四方。人们常说父母在不远游啊，这句话其实还有后半句，游必有方啊，这个方呢就是方向的方。也就是说，只要计算好了路途的远近、时间的长短，能够如期返回，那没有什么不行，你还是可以出去的，父母在也可远游啊，怎么能为了母亲的缘故就一定要留在家中，就像是被圈在篱笆里面的这个小动物一样，或者是套在这个马鞍上的马一样啊，不行。而且呢，徐母还亲手为儿子整理行装，甚至有人说，说为了鼓励儿子远游，他的母亲还特地为他制作了一顶帽子，取名叫做远游冠。从此呢，徐霞客带着母亲的激励和叮嘱，一次次出发，定向而往，如期而返，一方面实现了自己幼年时的愿望，另一方面呢，也遵循与母亲的约定，这是他坚守孝道的一种方式。不过毕竟有老母在堂啊，徐霞客早年的出游时间都是比较短的，选择的地方呢，大多也都是一些交通便利，以便能够如期归家的地方。每次游历归来，他还要把

0: 异地的风光和旅途见闻一五一十的全部讲给母亲听。后来呢，母亲年事渐高，徐霞客打算就放弃出行的计划。母亲知道后又来劝他说，虽然你看我年纪是大了，但我最近吃得很好啊，我吃得很多，身体结实，你不用惦记我，不信的话我也可以外出游历一番。说这段话的时候，其实徐母的年纪已经是80岁了，这个年纪放在今天啊，也算是比较高寿的。但是呢，徐霞客的母亲竟然真的叫儿子陪他一同出行，而且一路上他一定要走在儿子的前面，全程不示弱。
1: 除了对徐霞客的鼓励，徐母留给他最大的一个影响是不迷信。得益于这一点，母亲离世后，徐霞客一次次大胆地踏入了无人之境。或许有人会说，在古代应该不乏这样的人，但能像徐霞客一样一生只从事这一件事就非常难得了。徐霞客作为一位旅行家，他有两个特点，一个是见游，一个是善游。
0: 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健游，健就是健康的健，也就是说走的地方多，速度快，耐力好。从20多岁开始，一直到徐霞客54岁去世的时候，他几乎每年都出门。他是江苏人，但是他最远去过云南、贵州啊这些地方，而且他很多时候就经常是忽南忽北，风尘仆仆。有一年啊，他刚游历完福建和广东，第二年就北上京师，第三年在南下游福建，还有一年夏秋之际，他呢还徘徊在山西北部的五台山和衡山一带。那秋后呢回了一趟家，结果马上又开始赶到了福建的漳州。是不是他要趁着自己年轻多跑跑，因为老了就跑不动了呢？其实徐霞客人生当中最漫长的一次旅行是从他50岁开始的。那年9月，他离家前往浙江，10月进入到江西，第二年正月到了湖南，3月进入广西，到了第三年3月，他又从广西进入贵州，5月又赶去了云南，然后呢往返于云贵边界地区。第四年的4月啊，他是抵达了今天的云南腾冲这个位置。你要知道，腾冲位于我国版图的大概西南角，如果继续向西走就到缅甸了，这也是徐霞客西游最远的一个地方。其实他原本打算是继续再往前走的，结果被当地人再三的劝阻，这才作罢。那第二年6月，他返回家乡，结束了这一场长达4年的旅行，这也算是他人生当中路途最远的一次旅行，当然也是他人生当中最后一次旅行。其实啊，他在返回的途中当时就已经生病了，回家半年之后呢就去世了，享年54岁。
1: 能去这么多的地方，既说明他体力好，也能看出他胆子一定很大。在他的游记里总能看到很多惊险的桥段，
0: 这些惊险的桥段现在的人看起来依然会觉得这也太刺激了。比如说有一次他到广西柳州一个叫做真仙岩的岩洞，看到了一段蟒蛇的身体，但是呢看到了身子，看不到头，还看不到尾。你想在那样的一个幽暗封闭的环境里，换作是谁早就已经吓得腿软了，但是他呢若无其事，抬腿还迈过了这一条蟒蛇，继续往洞中走。还有一次他走到了一个陡峭的山口，站在山口可以听到山涧当中激流飞荡，由于道路很窄，他呢就在这个崖壁上凿了许多小孔，有点类似于攀岩，用脚趾踩着这些小孔，然后身体紧贴着岩壁走了过去。只是光看文字就已经让人看的是心惊胆战了。在徐霞客30多年的游历生涯当中，他的足迹啊踏遍了华东、华北、东南沿海、西南山区啊，现在人们常把喜欢户外运动的人叫驴友，徐霞客也被当时的很多人这个取了一个，怎么讲呢，不能说是外号吧，只能说是别称，但是你也可以把它叫做驴友的鼻祖，甚至有人呢还把它称作叫游圣。但如果只是走得远走得多，徐霞客并不足以成为游圣。我觉得他能够成为游圣还有第二个原因，除了健游，那就是善游啊。游历有很多方法，当然呢也会有很多成就，

0: 游历的最大的目的或许并不是为了走路健身，而是要实地的感受一下不同的自然风光、民俗风情。为了便于实地观察，徐霞客从来都是徒步跋涉，绝不骑马，需要渡过江河湖泊的时候才短暂的乘船。虽然呢他有仆人，但他常常把仆人甩在身后挺身而进，有的时候他为了赶路甚至亲自背着行李往前走。到了晚年的时候，他呢曾经和一位叫做静文的和尚结伴出游。静文呢在广西病逝，结果呢他就继续背着静文和尚的尸身从广西一路走到云南大理的鸡足山才为他下葬。
1: 徐霞客除了喜欢徒步旅行，还非常喜欢探索无人之境。去了陌生的地方，他常常找农夫、牧童、渔民、猎户担任向导。正因为这样，他总是能在一些人迹罕至的地方了解到常人不知道的情况。
0: 徐霞客除了要攀登峭壁、忍饥挨饿，有的时候他也会遇上强盗，很多时候真的上可以称得上是九死一生。但是到了晚上，他总会坚持做一件事，那就是点起油灯，把当天的事情记录下来。如果当时没有油灯，他呢点燃枯草也要给自己照着亮，把这件事儿全部都记录下来。所以他的很多见闻才能够一直保存到今天，成为当时非常珍贵的旅行资料。徐霞客啊，才不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旅行家，而是能够称得上是游圣，他甚至成为了探险旅游的符号，后人呢很多是纷纷效仿。在20世纪30年代，我们都知道西南联大师生曾经就有过一次长途跋涉之旅，有3500多里，当时呢他们戏称叫做这个湘黔滇旅行团，从湖南、贵州一直到云南。出发前据说这个队伍里有人呢就带上了徐霞客游记，一边呢对照书中的文字一边赶路。曾经有一位地质学家叫做丁文江，他呢把徐霞客和张骞、玄奘、耶律楚材这几个人做了一个对比。汉代的张骞曾经是背负着外交使命深入西域，唐代的玄奘呢是为了寻求佛法前往南亚，金末元初的时候耶律楚材为成吉思汗贡献了西征大计，把版图扩张到了亚洲大陆的深处。但是在丁文江看来，其实他们都不如徐霞客，因为那三个人不是为了恭维皇帝，就是为了恭维佛爷，而霞客这个人则纯粹的是为了知识。而在这些知识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地理学方面的知识，所以呢，徐霞客还有第二个身份，就是地理学家。我们呢，一会儿就来看一看，作为一位地理学家，他成年后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旅行中度过的，但跟别人不一样，他不只是为了游山玩水，他还将自己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并且还进行了理性分析，写成了现在我们来看依然水准非常高的专题性的论文。广告之后呢，我们就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来和您说一说，真正的来聊一聊为何一部《徐霞客游记》并不单纯是一部旅行笔记，它呢，其实才是一部科技著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沙子塘，这道
3: 这里曾经有一颗水塘，底下全都是沙子，所以那时大家都叫它沙子塘。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7: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5: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8: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9: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跟大家做一个请假申请啊。5月21号，四川西昌大凉山南红溯源之旅即将开启了。金陵我呢，受到中国南红之都南红玛瑙文化协会的邀请，直飞核心产地四川凉山，化身大家的专属演员和桥梁，为你现场开选。俗话说得好，家有南红，世代昌隆。南红呢，自古被称作赤玉，清代二品以上官员才能戴的朝珠是南红，乾隆帝的从云宝玺是南红，咱们现代人佩戴在颈肩和手腕的吉祥喜庆也是南红。喜欢南红却怕不会看不会选的朋友完全不用担心，之前跟咱们一起溯源过沉香还有翡翠的朋友，对于我们出品的质量肯定是已经有一个了解了，也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和支持。所以这一波南红溯源，大家完全可以对品质上大大的放心。凉山南红协会常务副会长亲自把关，金玲帮你一对一挑货，挑到你满意为止，真材实料看得见，证书齐全，支持并鼓励复检，售后也放心，直通产地，没有中间商加价，福利价最低低到3折。回复关键词金属的金字，识别二维码，添加金陵微信，邀你进群品鉴，动作要快哦。
1: 电影延长3倍生命，
2: 多读一本书就多经历一次人生。
1: 我们读书吧，以消遣的名义找回阅读的快乐。
3: 徐霞客，一部旅行笔记，为何也归入科技著作呢？
4: 徐霞客第二个身份，除了是一位旅行者，他还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地理学家。你像湖南啊，湖南宁远的九嶷山有一块巨大的3分石，当时为什么叫3分石呢？相传说河流经过这块3分石之后，就分为了3支，一支呢流向广东，一支流向广西，一支呢出九嶷山之后成为了潇水啊，流往今天的湖南。为了确认这件事儿到底是不是真的，50岁那一年，徐霞客来到了潇水的源头，爬上了陡峭的山峰之后，他想找点水喝，但是由于地势太高了，这个地方并没有水源。随后呢，他想烧火做饭，又遭遇大雨，这大雨浇得他连雨伞都打不开。扛到第二天，忍耐着饥饿继续赶路，终于赶到了巨石分水的地方。他经过跋涉之后发现，其实人们相传的说法还是不太对的，这个3分石分出了若干条河流，但是这些河流呢，其实基本都汇入到湖南湘江，并没有支流流往广东广西。而且呢，他还看到这3分石的南面啊，有一条东西横流的河，这一条河是湖南和广东广西的分界线，所以不可能有河流由北向南从湖南流入广东和广西的地界。徐霞客不但关注水道，也非常的留心地形和地质。有一次呢，他从江西赶往湖南，发现沿途的地貌发生了显著变化啊，这里的山虽然不高，但是奇状特别的特异，有的地方呢形成圆环门道或者是洞岩这样的形状，而且山体的石头质地很粗，颜色发红啊，看起来毫无润泽的感觉。徐霞客描述的其实呢是分布在江西湖南的红色岩系啊，大致的原因就是这个页岩的质地相对柔软，在更为硬的这种内岩还有砂岩的作用下，页岩呢就被侵蚀，因此形成了当时徐霞客看到的一种地貌。当然呢，他在书中还记录过火山喷发的事件。有一次啊，他来到云南腾冲的打鹰山，听当地人讲说，30多年前山上原本是密林遍布，并有4处深潭，但是这个深潭常常发出声响，并且伴随着气体喷出，人们并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也都不敢接近。有一次呢，这个深潭忽然发出巨响，好几个牧羊人以及500-600只羊当场葬身火海。随后山上连着几天就是大火不断，树林也被烧光了，深潭呢就变成了陆地。 徐霞客虽然没有亲身经历那样的一次火山喷发，但是呢，他去事发地进行了实地考察。他看到这里的石头啊都是赭红色，质地轻浮，形状呢就像蜂房，虽然巨大，但是质量很小，他用两根手指就可以轻松地拿起来。但奇怪的是吧，这些石头的质地呢又很坚硬。徐霞客看到的其实就是火山喷发之后火山灰凝结成的一种浮石。
3: 除了山水之外，徐霞客甚至还解释了一些自然规律，比如在流水侵蚀这个问题上，他拿福建九龙江和涧溪进行了对比，这两条河发源地的高度差不多，但距离海洋的距离相差很大，导致河床坡度也有显著差异。他提出，流程越短，水流越急，对河床造成的侵蚀也就越严重。在徐霞客的地理考察中，有一样不得不提，这就是他对石灰岩溶蚀地貌，也就是喀斯特地貌的观察技术。我国西南地区分布着面积广大的喀斯特地貌，不仅在我国很出名，在世界各地也是少有的。而徐霞客游记是记述这一地区分量最大也是最详尽的著作。
4: 徐霞客从湖南衡阳沿着湘江来到了

0: 祁阳。祁阳呢，靠近湖南和广西交界地带，从这里起一直到云南的东部，分布着许多厚层的石灰岩。进入到祁阳境内，石头的颜色还是很润泽的，可是过了祁阳之后，突兀的山势逐渐的鲜明起来。到了广西桂林，你就可以看到非常奇特的景色，静静的水面上倒插着许多山峰，就像是青莲出水。而在旅途当中，他格外的关注石灰岩的溶洞，只要遇到溶洞啊，他就特别想要进去，冒着各种危险深入到洞穴之内来进行各种各样的调查。有一次呢，他在湖南茶陵的麻叶洞啊，一个非常深非常大的洞，有人就告诉他说，这个洞里面有神龙居住啊，可不能进去，没有人敢进去。徐霞客听了之后不仅不怕，反而十分开心。到了麻叶洞口，当地人只肯给他火把，就是没有人敢给你做向导。后来呢，他好不容易高价雇了一个人，那个人就一边脱衣服进洞，一边问徐霞客啊，说你是不是会点法术啊？徐霞客说，我哪会什么法术。那个人立刻惊慌失落，赶快穿上衣服就往外跑。他说，我还以为你是一个大师呢，才壮着胆子给你做向导，你连法术都不会，难道你要让我给你陪葬吗？没有办法，徐霞客最后啊，只好把行李寄放在前村，然后叫仆人跟他一起下洞。听到这个消息，村里的人都跑过来围着洞口看热闹。徐霞客就在洞里详细的观察了很久才爬出来，他发现洞口又多了很多人，人们看到他安全返回，纷纷行礼啊，惊奇的说我们看你一去不复返，以为一定是遇害了呢。徐霞客一边答谢大家的关心，一边心里犯嘀咕，说这么好的一个洞，为什么人们会害怕呢？所以你看，徐霞客啊，就是这样的一个非常坚定也很勇敢的面对自然现象进行科学观察和探索的人。
1: 有人对他写的游记做了统计，徐霞客考察记录了61种地貌类型，24种水体类型，170多种动植物，1259座名山，540多个岩洞溶洞，其中他深入考察过100多个洞穴。考察的时候，他不仅对洞的形状、大小、深浅以及变化趋势格外注意，而且很多大规模的岩洞，他要反复深入观测，直到彻底了解岩洞内部的复杂结构为止。
0: 他对石灰岩地貌的考察研究发生在近400年前，经过后来现代科学的实地勘测证明，徐霞客有关这个洞穴结构和形态特征的技术几乎是正确的，而且是真实的。即便是放在全世界来说，这个呢也算是一项首创性的工作。所以作者就推测说，徐霞客有关石灰岩地貌的考察其实要比西方早100多年。当然除了他在地理学方面的价值，徐霞客游记在社会动态、文物古迹、民风民俗啊，以及宗室等等方面都有详细的记述，因此呢，他也无愧是中国历史上面最伟大的地理学家之一了。所以今天讲徐霞客，您可能会觉得说这就是一个个案，无论是游历山河还是做地理研究，这都跟古代中国重视儒家经典啊，参加科举考试争取做官这样的一种主流思想是格格不入的。但其实呢，在徐霞客所处的时代也并不缺少像他这样的人，很多人都在关注和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徐霞客是明朝后期的地理学家、旅行家，那跟他同一年出生的还有另一位科学家叫宋迎星，他编写出了中国古代历史上最重要的百科全书《天工开物》。当然呢，除了同年出生的宋迎星啊，明朝中后期也涌现了很多在科学技术领域成果卓著的人。你像李时珍比徐霞客年长69岁啊。再比如说著名的数学家，也是咱们国家可以说在古代的时候珠算的鼻祖啊，程大卫，他呢比徐霞客年长54岁啊。还有一位叫做方以智的科学家，比徐霞客小24岁，他呢总结了明代以来的物理、化学、医药、哲学、艺术等作品啊，编纂出了12卷的物理小识。所以你会发现那个时代甚至出现了一些让今天的人都听起来非常诧异的一些技术，比如说一位叫王征的一位人啊，他呢真的是有意思，运用机械原理发明了所谓的自行车啊。自行车这个词最早出现在他所写的那一本这个《新制朱器图说》当中，很多很多人都是透过

0: 的一些研究，在这个基础上啊，再往前走，不断的研究出了很多东西。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啊，产生了很多这种投身于实际啊，投身于自己喜欢的事业的人，他们游历在外，当然由于当时的交通不便，也常常会客死他乡。按理说徐霞客这种漂泊异乡的人很有可能在途中因为生病或意外而死亡，但是徐霞客最终是在他出生的地方去世的。从他结束最后一次旅行到去世短短半年，临终前他的病榻旁摆着一块奇怪的石头，其实这并不是一个奇怪的石头，就是一块岩石的标本，它就是徐霞客未尽之志的一个标志。而它的意义当时的人啊并不能理解，但是在他死后，下一代人也没能够沿着徐霞客开启的科学世界继续探索。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徐霞客在我国古代历史上，
1: 北京时间上午10:15。
2: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3: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2: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3: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验证失败，请重新。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2: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开门。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3: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0: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2: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3: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粉，你好吗？今天要听到的这首作品其实呢是罗大佑的创作，但是我们要听到的是江淑娜的版本。江淑娜在1890年代发行过好几张翻创的专辑，叫做半调子，这是第二张，所以叫做半调子二，其中就收录了这一首告别的年代。

谁又在午夜的远处里想念着你，远处的午夜的梦里相偎依，仰望着蓝色的天边的回忆，好像你无声的临别的迟疑。其实这样的曲式，这样的词句，都是非常典型的罗大佑的作品。或许明天我们也可以说说罗大佑自己演唱的一个作品。那罗大佑是很喜欢用长句的，再搭配上这种萦绕的旋律，显得就更为悠长。江淑娜的唱法呢，也像是远远的

在放声歌唱的那一种姿态，所以这个版本也是让人印象非常深刻。从午夜的远处唱到远处的午夜，从天边的回忆唱到无声的迟疑，句子跟句子之间就像是彼此的卡扣住了，互相的延绵。然后旋律也是一再的用到重复的小节，或者是一些相似的小节，所以呢，听起来更有一种迂回环绕之感。

每一次手牵着手，像在守护着你，守护着仅剩的潇洒和犹豫。每一次凝视的眼神的凝聚，羽化成无奈的离愁的点滴。道一声别离，忍不住想要轻轻地抱一抱你。从今后，姑娘，我将在梦里早晚也想一想你。告别的年代，分开的理由终不需诉说出口。亲爱的，快让我见你一面，请你啊点一点头。我常常在听罗大佑的创作的时候，总是能听出一种以小见大的心态。刚才他唱说，亲爱的姑娘，我们现在要别离，之后我早晚都会思念着你。这种别离，这种思念，原本是很小我的一个事情，可是他却用到了告别的年代这样的词汇，就像是突然把天下众生都兜了进来。又或者是，如果你从一个广袤的角度看下来，个体的离别是很小的一件事情，可是对于个体本身来说，一定是天大的事，是心碎的伤痛的时刻。所以对个人来说，它真的就像是一个告别的年代那么大的一件事情。或许两个人分离之后，接下来一整个十年都会被这一次分别所影响。那回顾一个人的一生又有多少个十年？所以一次离别或许真的就是一生。那自然对于一个人这个个体来说，它就是一个告别的年代。

黄色的、蓝色的、白色的、无色的你，阳光里闪耀的色彩真美丽，有声的、无声的、脸孔的转移，有朝将反射出重逢的奇迹。歌里的这个你是彩色的，是黄色、蓝色、白色，甚至无色的，就像阳光下的彩虹一样，是五彩斑斓的。但是呢，从彩色到白色到无色，就像是所有的颜色都融合到一起，其实它就会变成一道白光。所以从彩色到无色这样的形容并不是随机的，而是一种渐变渐进，也像是记忆里面的无形消退，但到最后即便看不到，但其实都在心里无色无味。最后的结束句再落到轻轻柔柔的一句，风轻轻的吹，夜悄悄的睡，然后再一次重唱，它从夜悄悄的睡变成了夜沉沉的

醉，从睡到醉，从悄悄到沉沉，就像是梦，越睡越沉。是不是进入到了那个告别之后，早晚都要见到你的梦里呢？

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江淑娜告别的年代，收录于1990年的专辑半调子二。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一乐粉，跟你下次见。

0: 老罗啊，今年夏天怕是又有40度吧？
1: 是啊，这天气热得天天晚上睡不着，真想找个凉快地方避避暑。
0: 哎，巧了，我正和几个老伙计商量，一起到贵州安顺买套避暑房，夏天。

0: 21度，天然空调房啊。
1: 哦，房子咋样？
0: 安顺顺景世家呀，家家户户都有50-60平的空中花园，种种花儿，打太极，喝茶聊天，不占产权面积。买90平的房子，实际得到近180平，性价比很高啊。
1: 外地买房方便吗？
0: 贵州刚出台金融政策，扶持旅居地产，支持省外公积金贷款，购房还有家装家电专项补贴。要不咱去看看？
1: 那咱们结伴去，不孤单。
0: 嚯，那可不！小区里有康养中心、共享食堂、棋牌室、健身房，楼上串门，楼下聚餐。想去黄果树瀑布，也就半个小时车程。
1: 那还等什么？走，一起去看看
2: 贵州安顺顺景世家团购优惠进行中，关注金鹰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贵州了解详情。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你们打算今天怎么过？
1: 我周一我一般一笑而过，
2: 周二我闭门思过，
1: 周三我得过且过，
3: 周四嘛我大人不计小人过。
4: 你们别看我，周五我一般都是 VIP 跳过，
5: 周末嘛你管我咋过
6: 啊？你们都好会过啊。
7: 那你想怎么过？
3: 那个要不你们送我一首歌就当是陪我过了。
7: 我
3: 什么爱不爱的，我单身。你们有需要电灯泡的吗？吃不吃饭不重要，主要是想近距离看看爱情是什么样子，是像歌里唱的那样吗？我刚学。
8: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

希望我们最后的合照是两个牙齿掉光的老人家，笑得最傻的一定是我，而最温柔的一定是你。

0: 北京时间上午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6: 我想找个朋友。
5: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6: 什么单？
5: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6: 停停，可吓死我了。
5: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6: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5: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7: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5: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我见过大海，看过繁星，但唯独遇见你，是我长久以来所有奔赴的意义。
1: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脚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
1: 金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韭菜园站到。
3: 明末清初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比武场，特别是东边大片土地都种满了韭菜，所以大家都叫这里韭菜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4: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8: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4: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8: 来，开个会吧。
7: 来，做个 PPT 吧。
6: 填张表吧。
5: 拍个短视频吧。
6: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7: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9: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0: 跟大家做一个请假申请啊。5月21号，四川西昌大凉山南红溯源之旅即将开启了。金陵我呢，受到中国南红之都南红玛瑙文化协会的邀请，直飞核心产地四川凉山，化身大家的专属演员和桥梁，为你现场开选。俗话说得好，家有南红，世代昌隆。南红呢，自古被称作赤玉，清代二品以上官员才能戴的朝珠是南红，乾隆帝的从云宝玺是南红，咱们现代人佩戴在颈肩和手腕的吉祥喜庆也是南红。喜欢南红却怕不会看不会选的朋友完全不用担心，之前跟咱们一起溯源过沉香还有翡翠的朋友，对于我们出品的质量肯定是已经有一个了解了，也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和支持。所以这一波南红溯源，大家完全可以对品质上大大的放心。凉山南红协会常务副会长亲自把关，金玲帮你一对一挑货，挑到你满意为止，真材实料看得见，证书齐全，支持并鼓励复检，售后也放心，直通产地，没有中间商加价，福利价最低低到3折。回复关键词金属的金字，识别二维码，添加金陵微信，邀你进群品鉴，动作要快哦。
1: 读书是一种奇妙的社交，你能和一切英雄人物秉烛夜谈。
2: 读书是把有限的一生多活几遍。
1: 读书是把别人的经历变成自己的经验，把别人的知识变成自己的见识。金鹰955，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

0: 一书换一友，一丝换众丝，我们读书吧。各位可以在 Radio 95来回复我们的关键词书单和书签。今天的书单啊，给各位来提供了一份什么样的书单呢？就是连续上榜各种排行榜，不管是微信读书还是当当，连续上榜的读书这五本，很多人都说看过就必须要给他们打满分。到底是什么书？你可以在 Radio 95来回复我们的关键词书单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当然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要和各位来读到的一本书，这本书呢更多的是帮助我们了解一个我们应该非常熟悉的人，只是呢我们以前更多的是在教科书当中，或者说地理课本当中、语文课本当中听过他的名字。那他的名字呢很多人都知道，但是呢关于他的故事未必很多人就知道了。我们今天和各位一起来读一读这本书关于他的人物自传，他的故事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名字呢叫做徐霞客。
1: 徐霞客，一部旅行笔记，为何也归入科技著作呢？本书的作者是已故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他生前曾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并在北京大学担任教授，专长是中国古代历史地理学。在这本书里，作者为我们呈现出了一个立体的徐霞客形象。其实他不只是一位旅行家，他还是文学家以及明代最重要的地理学家。而且本书提到，由于实学思潮，明代晚期的科学技术有显著发展，徐霞客是这个时代背景下的众多代表人物之一。所以这本书不仅是一部历史人物传记，还是一部科学史的普及读物。
0: 我们很多人都听过一句话，叫做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我们习惯的理解呢，是说理工科和文科相比，理工科实用性更强。或许呢，这句话还有另外的一层隐含的意思。我们之所以这么强调理工科，可能呢，或许就是因为古人太过于偏重文科类的知识了。你像中国现存最大的丛书《四库全书》当中的《经史籍》，这都是文史哲一类的文科知识。啊，理工科呢，只是在于子这个部分当中占有少量的篇幅。不过呢，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有那么一段时期，人们对于科学技术是有着很高的兴致的。这个呢，就是明朝中后期。比如说衡量科技水平高低也有一个标准，那就是是否能够形成系统的研究著作。在17世纪前后不到200年的时间里，当时古代中国是涌现出了许多重要的科技著作，比如说李时珍的中医学名著《本草纲目》啊，比如说宋应星的科技著作《天工开物》，什么徐光启的农学著作，对吧，《农政全书》啊，方以智的《物理小时》，程大卫的《算法总统》，还有很多很多啊，对，《五倍制》啊，这个呢是毛元仪的一个兵器类的著作。当然今天我们讲到的《徐霞客游记》，这些都包含在里面。这样的成绩啊，跟之前的像元朝、明朝前期相比，以及后面的清朝相比，其实都是非常耀眼的。当然也会有人在问说，《徐霞客游记》这明摆着不就是一部旅行笔记吗？为什么也会归入科技著作呢？还有，为什么明代中后期，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那么显著的成就呢？

0: 或许在这本书《徐霞客》这本书呢，会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一些答案。
1: 本书作者侯仁之先生在这本书中提到，人们提到徐霞客总会跟旅游联系在一起，其实他最重要的贡献是在地理学方面，比如他是世界上最早观察记录石灰岩地貌的人。而且在徐霞客的时代，有很多人像他一样投身于科学领域，这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道亮丽风景线。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通过这本书带你重新认识一下徐霞客。
0: 徐霞客身上有一个看起来挺矛盾的地方，那就是他的名字和他的行为。霞客并不是他真正的正式的名字，他的真名呢叫做洪祖，霞客呢是他的号。他的祖上其实都是读书人，就像他的名字洪祖一样。当他出生的时候，家族也是赋予了他光宗耀祖的一个希望，但是他呢最终却选择用一生的时间游历大好山河。为什么他会做出这样的一个在当时看来啊是离经叛道的选择？我们可以走进徐霞客的第一个身份啊，旅行家。他之所以能够在那样的一个时代特立独行的成为一位旅行家，其实有三个原因：父亲的榜样、游记书籍的熏陶，以及呢母亲在背后的默默支持。徐霞客是出生在今天江苏省江阴市的一个富庶之家，祖上都是读书人。就拿他的高祖父徐经来说，徐经的家里啊有很多藏书，其中呢很多都是从兵荒马乱的宋元两代幸存下来的一些古文献。由于这样便利的条件，他20多岁就通过乡试中了举人。那徐经的文人朋友当中有一位关系很要好的啊，叫谁呢？就是大名鼎鼎的才子唐伯虎。啊，不过呢，徐经后来啊，因为科考的事情坐过牢，之后呢，便闭门潜心读书，成为了一位非常纯粹的读书人。到徐霞客的父亲徐有勉这一代，家底已经不像以前那般殷实了。但是呢，经过徐有勉夫妻的艰苦创业，家道呢得以中兴。这时就有人跟徐有勉说：“他说你啊，应该拿点钱干嘛呢？”这个不要光是喜欢什么田园生活啊，看看能不能去考个试，甚至当个官。可是这件事被他断然拒绝了。据说有一次啊，有两个做官的人前来问他，来访问他嘛啊，然后呢他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直接就躲进了竹林里避而不见，随后呢竟然乘着小船去游太湖去了。还有一次啊，徐有勉的朋友啊，就两个人见面，然后呢徐有勉就对朋友说，他说你看我家的二儿子洪祖就继承了我的志趣啊，我就不希望他太过的这个大富大贵。所以你看，徐霞客的父亲其实不仅自己不愿意当官，他也并不希望儿子追求功名利禄。在这样的一个家庭氛围当中，徐霞客小的时候呢常常是登山潜水，当然他也很喜欢读书，但是呢他并不以应试为目标。他最喜欢读的书并不是圣人经典，而是像《山海经》啊这一类比较冷门的书籍，所以这也导致他10多岁的时候参加童子试的时候根本就没有通过。那这个时候他不仅没有灰心，反倒是彻底和科举考试告别，开始呢转身投奔于山水之间。当然到现在也有一句话特别的流行，叫做父母在不远游。当然这里的游其实并不只是游山玩水啊，而是说你去到很远很远的地方，然后跟别人交往。这句话其实就是说子女应该守在父母身边，孝敬父母，不应该把父母丢下去太远的地方去打拼。但是你再看徐霞客，他不仅远游，而且他的游是真的在游山玩水。那徐霞客的母亲面对这件事情，他又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1: 我们不得不佩服徐母的开明，她其实是成就徐霞客的背后英雄。徐母出生在书香门第，聪明勤奋，后来嫁到徐家，生下了徐霞客。儿子在小的时候不好好读书，徐母并不苛责他不用功学习，而是引导他做自己想做的事情。19岁那年，徐霞客的父亲去世了，徐霞客在家服丧3年。
0: 在家服丧三年，服丧三年结束之后，他有什么转变呢？ 在很多古装剧当中，包括一些这个什么小说里面，经常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转折。

0: 家道中落，或者是父母哪一位亲人突然离世，然后家中的长子这个时候就不再贪玩了，忽然之间成为了一个真正的男人。
1: 北京时间上午11:15，
2: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3: 3、2、1，开始。
4: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5: 哇，这手艺太酷了！
6: 哇，求量产，求量产！
7: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6: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7: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我们读书吧，听说这本很好看。
10: 徐霞客，一部旅行笔记，为何也归入科技著作呢？
0: 我们刚刚说到，19岁那一年，徐霞客的父亲去世了。徐霞客呢，在家服丧3年。其实，在古代的时候啊，如果徐霞客这个时候不妨来个浪子回头，啊，当初呢没有按部就班求取功名，现在父亲去世，母亲孤身一人，以后啊就不要四处闲逛了，好好读书，求个功名，赡养好老母亲。其实，在当时也不妨是一段佳话。但是呢，徐霞客很想实现他幼年时的愿望，却又担心家中的母亲一天天的变老。正当他犹豫不决的时候，母亲对他说，他说身为男儿应该志在四方。人们常说父母在不远游啊，这句话其实还有后半句，游必有方啊，这个方呢就是方向的方。也就是说，只要计算好了路途的远近，时间的长短，能够如期返回，那没有什么不行，你还是可以出去的，父母在也可远游啊，怎么能为了母亲的缘故就一定要留在家中，就像是被圈在篱笆里面的这个小动物一样，或者是套在这个马圆上的马一样啊，不行。而且呢，徐母还亲手为儿子整理行装，甚至有人说，说为了鼓励儿子远游，他的母亲还特地为他制作了一顶帽子，取名叫做远游冠。从此呢，徐霞客带着母亲的激励和叮嘱，一次次出发，定向而往，如期而返，一方面实现了自己幼年时的愿望，另一方面呢，也遵循与母亲的约定，这是他坚守孝道的一种方式。不过毕竟有老母在堂啊，徐霞客早年的出游时间都是比较短的，选择的地方呢，大多也都是一些交通便利，以便能够如期归家的地方。每次游历归来，他还要把异地的风光和旅途见闻一五一十的全部讲给母亲听。后来呢，母亲年事渐高，徐霞客打算就放弃出行的计划。母亲知道后又来劝他说，虽然你看我年纪是大了，但我最近吃得很好啊，我吃得很多，身体结实，你不用惦记我，不信的话我也可以外出游历一番。说这段话的时候，其实徐母的年纪已经是80岁了，这个年纪放在今天啊也算是比较高寿的。但是呢，徐霞客的母亲竟然真的叫儿子陪他一同出行，而且一路上他一定要走在儿子的前面，全程不示弱。
10: 除了对徐霞客的鼓励，徐母留给他最大的一个影响是不迷信。得益于这一点，母亲离世后，徐霞客一次次大胆地踏入了无人之境。或许有人会说，在古代应该不乏这样的人，但能像徐霞客一样一生只从事这一件事就非常难得了。徐霞客作为一位旅行家，他有两个特点，一个是见游，一个是善游。
0: 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见游，见就

0: 就是健康的健，也就是说走的地方多，速度快，耐力好。从20多岁开始，一直到徐霞客54岁去世的时候，他几乎每年都出门。他是江苏人，但是他最远去过云南、贵州啊这些地方，而且他很多时候就经常是忽南忽北，风尘仆仆。有一年啊，他刚游历完福建和广东，第二年就北上京师，第三年在南下游福建。还有一年夏秋之际，他呢还徘徊在山西北部的五台山和衡山一带。那秋后呢回了一趟家，结果马上又开始赶到了福建的漳州。是不是他要趁着自己年轻多跑跑，因为老了就跑不动了呢？其实徐霞客人生当中最漫长的一次旅行是从他50岁开始的。那年9月他离家前往浙江，10月进入到江西，第二年正月到了湖南，3月进入广西，到了第三年3月，他又从广西进入贵州，5月又赶去了云南，然后呢，往返于云贵边界地区。第4年的4月啊，他是抵达了今天的云南腾冲这个位置。你要知道，腾冲位于我国版图的大概西南角，如果继续向西走，就到缅甸了。啊，这也是徐霞客西游最远的一个地方。其实他原本啊打算是继续再往前走的，结果被当地人再三的劝阻，这才作罢。那第二年6月，他返回家乡，结束了这一场长达4年的旅行，这也算是他人生当中路途最远的一次旅行，当然也是他人生当中最后一次旅行。其实啊，他在返回的途中，当时就已经生病了，回家半年之后呢，就去世了，享年54岁。
1: 能去这么多的地方，既说明他体力好，也能看出他胆子一定很大。在他的游记里，总能看到很多惊险的桥段。
0: 这些惊险的桥段，现在的人看起来依然会觉得这也太刺激了。比如说有一次，他到广西柳州一个叫做真仙岩的岩洞，看到了一段蟒蛇的身体，但是呢，看到了身子，看不到头，还看不到尾。你想，在那样的一个幽暗封闭的环境里，换作是谁早就已经吓得腿软了，但是他呢若无其事，抬腿还迈过了这一条蟒蛇，继续往洞中走。还有一次，他走到了一个陡峭的山口，站在山口可以听到山涧当中激流飞荡，由于道路很窄，他呢就在这个崖壁上凿了许多小孔，有点类似于攀岩，用脚趾踩着这些小孔，然后身体紧贴着岩壁走了过去。只是光看文字就已经让人看的是心惊胆战了。在徐霞客30多年的游历生涯当中，他的足迹啊踏遍了华东、华北、东南沿海、西南山区啊，现在人们常把喜欢户外运动的人叫驴友，徐霞客也被当时的很多人这个取了一个，怎么讲呢，不能说是外号吧，只能说是别称，但是你也可以把它叫做驴友的鼻祖，甚至有人呢还把它称作叫游圣。但如果只是走得远走得多，徐霞客并不足以成为游圣。我觉得他能够成为游圣还有第二个原因，除了健游，那就是善游啊。游历有很多方法，当然呢也会有很多成就。游历的最大的目的或许并不是为了走路健身，而是要实地的感受一下不同的自然风光、民俗风情。为了便于实地观察，徐霞客从来都是徒步跋涉，绝不骑马，需要渡过江河湖泊的时候才短暂的乘船。虽然呢他有仆人，但他常常把仆人甩在身后挺身就进，有的时候他为了赶路甚至亲自背着行李往前走。到了晚年的时候，他呢曾经和一位叫做静文的和尚结伴出游，静文呢在广西病逝，结果呢他就继续背着静文和尚的尸身，从广西一路走到云南大理的鸡足山，才为他下葬。
1: 徐霞客除了喜欢徒步旅行，还非常喜欢探索无人之境。去了陌生的地方，他常常找农夫、牧童、渔民、猎户担任向导。正因为这样，他总是能在一些人迹罕至的地方了解到常人不知道的情况。
0: 徐霞客除了要攀登峭壁、忍饥挨饿，有的时候他也会遇上强盗。 很多时候真的上可以称得上是久

如此一生。但是到了晚上，他总会坚持做一件事，那就是点起油灯，把当天的事情记录下来。如果当时没有油灯，他呢点燃枯草也要给自己照着亮，把这件事儿全部都记录下来。所以他的很多见闻才能够一直保存到今天，成为当时非常珍贵的旅行资料。徐霞客啊，才不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旅行家，而是能够称得上是游圣，他甚至成为了探险旅游的符号，后人呢很多是纷纷效仿。在20世纪30年代，我们都知道西南联大师生曾经就有过一次长途跋涉之旅，有3500多里，当时呢他们戏称叫做这个湘黔滇旅行团，从湖南贵州一直到云南。出发前据说这个队伍里有人呢就带上了徐霞客游记，一边呢对照书中的文字一边赶路。曾经有一位地质学家叫做丁文江，他呢把徐霞客和张骞、玄奘、耶律楚材这几个人做了一个对比。汉代的张骞曾经是背负着外交使命深入西域，唐代的玄奘呢是为了寻求佛法前往南亚。金末元初的时候，耶律楚材为成吉思汗贡献了西征大计，把版图扩张到了亚洲大陆的深处。但是在丁文江看来，其实他们都不如徐霞客，因为那三个人不是为了恭维皇帝，就是为了恭维佛爷，而侠客这个人则纯粹的是为了知识。而在这些知识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地理学方面的知识，所以呢，徐霞客还有第二个身份，就是地理学家。我们呢，一会儿就来看一看，作为一位地理学家，他成年后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旅行中度过的，但跟别人不一样，他不只是为了游山玩水，他还将自己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并且还进行了理性分析，写成了现在我们来看依然水准非常高的专题性的论文。广告之后呢，我们就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来和您说一说，真正的来聊一聊为何一部徐霞客游记并不单纯是一部旅行笔记，它呢其实才是一部科技著作。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电影延长三倍生命，
1: 多读一本书就多经历一次人生。
0: 我们读书吧，以消遣的名义找回阅读的快乐。
2: 徐霞客，一部旅行笔记，为何也归入科技著作呢？
3: 徐霞客第二个身份，除了是一位旅行者，他还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地理学家。你像湖南啊，湖南宁远的九嶷山有一块巨大的三分石，当时为什么叫三分石呢？相传说河流经过这块三分石之后，就分为了三支，一支呢流向广东，一支流向广西，一支呢出九嶷山之后成为了潇水啊，流往今天的湖南。为了确认这件事儿到底是不是真的，50岁那一年，徐霞客来到了潇水的源头，爬上了陡峭的山峰之后，他想找点水喝，但是由于地势太高了，这个地方并没有水源。随后呢，他想烧火做饭，又遭遇大雨，这大雨浇得他连雨伞都打不开。扛到第二天，忍耐着饥饿继续赶路，终于赶到了巨石分水的地方。他经过跋涉之后发现，其实人们相传的说法还是不太对的，这个三分石分出了若干条河流，但是这些河流呢，其实基本都汇入到湖南湘江，并没有支流流往广东广西。而且呢，他还看到这三分石的南面啊，有一条东西横流的河，这一条河是湖南和广东广西的分界线，所以不可能有河流由北向南从湖南流入广东和广西的地界。徐霞客不但关注水道，也非常的留心地形和地质。有一次呢，他从江西赶往湖南，发现沿途的地貌发生了显著变化啊，这里的山虽然不高，但是奇状特别的特异，有的地方呢形成圆环、门道或者是洞岩这样的形状，而且山体的石头质地很粗，颜色发红啊，看起来毫无润泽的感觉。徐霞客描述的其实呢是分布在江西湖南的红色岩系啊，大致的原因就是这个页岩的质地相对柔软，在更为硬的这种内岩还有砂岩的作用下，页岩呢就被侵蚀，因此形成了当时徐霞客看到的一种地貌。当然呢，他在书中还记录过火山喷发的事件。有一次啊，他来到云南腾冲的打鹰山，听当地人讲说，30多年前山上原本是密林遍布，并有四处深潭，但是这个深潭常常发出声响，并且伴随着气体喷出，

0: 人们并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也都不敢接近。有一次呢，这个深潭忽然发出巨响，好几个牧羊人以及五六百只羊当场葬身火海。随后山上连着几天就是大火不断，树林也被烧光了，深潭呢就变成了陆地。徐霞客虽然没有亲身经历那样的一次火山喷发，但是呢他去事发地进行了实地考察。他看到这里的石头啊都是赭红色，质地轻浮，形状呢就像蜂房，虽然巨大但是质量很小，他用两根手指就可以轻松地拿起来。但奇怪的是吧，这些石头的质地呢又很坚硬。徐霞客看到的其实就是火山喷发之后火山灰凝结成的一种浮石。
1: 除了山水之外，徐霞客甚至还解释了一些自然规律，比如在流水侵蚀这个问题上，他拿福建九龙江和涧溪进行了对比，这两条河发源地的高度差不多，但距离海洋的距离相差很大，导致河床坡度也有显著差异。他提出，流程越短，水流越急，对河床造成的侵蚀也就越严重。在徐霞客的地理考察中，有一样不得不提，这就是他对石灰岩溶蚀地貌，也就是喀斯特地貌的观察技术。我国西南地区分布着面积广大的喀斯特地貌，不仅在我国很出名，在世界各地也是少有的。而徐霞客游记是记述这一地区分量最大也是最详尽的著作。
0: 徐霞客从湖南衡阳沿着湘江来到了祁阳，祁阳呢靠近湖南和广西交界地带，从这里起一直到云南的东部分布着许多厚层的石灰岩。进入到祁阳境内，石头的颜色还是很润泽的，可是过了祁阳之后，突兀的山势逐渐的鲜明起来。到了广西桂林，你就可以看到非常奇特的景色，静静的水面上倒插着许多山峰，就像是青莲出水。而在旅途当中，他格外的关注石灰岩的溶洞，只要遇到溶洞啊，他就特别想要进去，冒着各种危险深入到洞穴之内来进行各种各样的调查。有一次呢，他在湖南茶陵的麻叶洞啊，一个非常深非常大的洞，有人就告诉他说，这个洞里面有神龙居住啊，可不能进去，没有人敢进去。徐霞客听了之后不仅不怕，反而十分开心。到了麻叶洞口，当地人只肯给他火把，就是没有人敢给你做向导。后来呢，他好不容易高价雇了一个人，那个人就一边脱衣服进洞，一边问徐霞客啊，说你是不是会点法术啊？徐霞客说，我哪会什么法术。那个人立刻惊慌失落，赶快穿上衣服就往外跑。他说，我还以为你是一个大师呢，才壮着胆子给你做向导，你连法术都不会，难道你要让我给你陪葬吗？没有办法，徐霞客最后啊，只好把行李寄放在前村，然后叫仆人跟他一起下洞。听到这个消息，村里的人都跑过来围着洞口看热闹。徐霞客就在洞里详细的观察了很久才爬出来，他发现洞口又多了很多人，人们看到他安全返回，纷纷行礼啊，惊奇地说我们看你一去不复返，以为一定是遇害了呢。徐霞客一边答谢大家的关心，一边心里犯嘀咕，说这么好的一个洞，为什么人们会害怕呢？所以你看，徐霞客啊，就是这样的一个非常坚定也很勇敢地面对自然现象进行科学观察和探索的人。
1: 有人对他写的游记做了统计，徐霞客考察记录了61种地貌类型，24种水体类型，170多种动植物，1259座名山，540多个岩洞溶洞。其中他深入考察过100多个洞穴，考察的时候他不仅对洞的形状大小深浅以及变化趋势格外注意，而且很多大规模的岩洞他要反复深入观测，直到彻底了解岩洞内部的复杂结构为止。
0: 他对石灰岩地貌的考察研究发生在近400年前，经过后来现代科学的实地勘测证明，徐霞客有关这个洞穴结构和形态特征的技术几乎是正确的，而且是真实的。即便是放在全世界来说，这个呢也算是一项首创性的工作。所以作者就推测说，徐霞客有关石灰岩地貌的考察其实要比西方早100多年。当然除了他在地理学方面的价值，徐霞客游记

在社会动态、文物古迹、民风民俗啊，以及宗室等等方面都有详细的记述，因此呢，他也无愧是中国历史上面最伟大的地理学家之一了。所以今天讲徐霞客，您可能会觉得说这就是一个个案，无论是游历山河还是。

0: 学技术领域成果卓著的人。你像李时珍，李时珍比徐霞客年长69岁啊。再比如说著名的数学家，也是咱们国家可以说在古代的时候珠算的鼻祖啊，程大卫，他呢比徐霞客年长54岁啊。还有一位叫做方以智的科学家，比徐霞客小24岁，他呢总结了明代以来的物理、化学、医药、哲学、艺术等作品啊，编纂出了12卷的物理小时。所以你会发现那个时代甚至出现了一些让今天的人都听起来非常诧异的一些技术。比如说一位叫王征的一位人啊，他呢真的是有意思，运用机械原理发明了所谓的自行车啊。自行车这个词最早出现在他所写的那一本这个《心智诸器图说》当中，很多很多人都是透过他的一些研究，在这个基础上啊，再往前走，不断地研究出了很多东西。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啊，产生了很多这种投身于实际啊，投身于自己喜欢的事业的人。他们游历在外，当然由于当时的交通不便，也常常会客死他乡。按理说徐霞客这种漂泊异乡的人很有可能在途中因为生病或意外而死亡，但是徐霞客最终是在他出生的地方去世的。从他结束最后一次旅行到去世短短半年，临终前他的病榻旁摆着一块奇怪的石头，其实这并不是一个奇怪的石头，就是一块岩石的标本，它就是徐霞客未尽之志的一个标志。而它的意义当时的人啊并不能理解，但是在他死后，下一代人也没能够沿着徐霞客开启的科学世界继续探索。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徐霞客在我国古代历史上，甚至是世界历史上，地质学这一门，他算是最初的一个孵化者了。所以呢，当你了解到了这些背景故事之后，再去看徐霞客游记的时候，或许就会有不一样的感受了。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

0: 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3: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0: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6: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粉，你好吗？今天要听到的这首作品，其实呢是罗大佑的创作，但是我们要听到的是江淑娜的版本。江淑娜在1980年代发行过好几张翻创的专辑，叫做《半调子》，这是第二张，所以叫做《半调子二》，其中就收录了这一首《告别的年代》。

谁又在午夜的远处里想念着你，远处的午夜的梦里相偎依，仰望着蓝色的天边的回忆，好像你无声的临别的迟疑。其实这样的曲式，这样的词句，都是非常典型的罗大佑的作品。或许明天我们也可以说说罗大佑自己演唱的一个作品。那罗大佑是很喜欢用床剧的，再搭配上这种萦绕的旋律，显得就更为悠长。江淑娜的唱法呢，也像是远远的在放声歌唱的那一种姿态，所以这个版本也是让人印象非常深刻。从午夜的远处唱到远处的午夜，从天边的回忆唱到无声的迟疑，句子跟句子之间就像是彼此的卡扣住了，互相的延绵，然后旋律也是一再的用到重复的小节，或者是一些相似的小节，所以呢，听起来更有一种迂回环绕之感。

每一次手牵着手，像在守护着你，守护着仅剩的潇洒和犹豫。每一次凝视的眼神的凝聚，羽化成无奈的离愁的点滴。道一声别离，忍不住想要轻轻地抱一抱你。从今后，姑娘，我将在梦里早晚也想一想你。告别的年代，分开的理由终不需诉说出口。亲爱的，快让我见你一面，请你啊点一点头。我常常在听罗大佑的

创作的时候，总是能听出一种以小见大的心态。刚才他唱说，亲爱的姑娘，我们现在要别离，之后我早晚都会思念着你。这种别离，这种思念，原本是很小我的一个事情，可是他却用到了告别的年代这样的词汇，就像是突然把天下众生都兜了进来。又或者是，如果你从一个广袤的角度看下来，个体的离别是很小的一件事情，可是对于个体本身来说，一定是天大的事，是心碎的伤痛的时刻。所以对个人来说，它真的就像是一个告别的年代那么大的一件事情。或许两个人分离之后，接下来一整个十年都会被这一次分别所影响。那回顾一个人的一生，又有多少个十年？所以一次离别或许真的就是一生，那自然对于一个人这个个体来说，它就是一个告别的年代。

黄色的、蓝色的、白色的、无色的你，阳光里闪耀的色彩真美丽，有声的、无声的脸孔的转移，有朝将反射出重逢的奇迹。歌里的这个你是彩色的，是黄色、蓝色、白色，甚至无色的，就像阳光下的彩虹一样，是五彩斑斓的。但是呢，从彩色到白色到无色，就像是所有的颜色都融合到一起，其实它就会变成一道白光。所以从彩色到无色这样的形容并不是随机的，而是一种渐变渐进，也像是记忆里面的无形消退，但到最后即便看不到，但其实都在心里无色无味。最后的结束句再落到轻轻柔柔的一句，风轻轻地吹，夜悄悄地睡，然后再一次重唱，它从夜悄悄地睡变成了夜沉沉的醉。从睡到醉，从悄悄到沉沉，就像是梦越睡越沉，是不是进入到了那个告别之后早晚都要见到你的梦里面。

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江淑娜《告别的年代》，收录于1990年的专辑《半调子二》。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以乐粉，跟你下次见。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大概是在1922年的时候，一位教育家在这条路开办了一所文艺书院，所以这条路就被叫做文艺路。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 来，请。
2: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3: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2: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4: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2: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5: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6: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7: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6: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2: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跟大家做一个请假申请啊。5月21号，四川西昌大凉山南红溯源之旅即将开启了。金陵我呢，受到中国南红之都南红玛瑙文化协会的邀请，直飞核心产地四川凉山，化身大家的专属演员和桥梁，为你现场开选。俗话说得好，家有南红，世代昌隆。南红呢，自古被称作赤玉，清代二品以上官员才能戴的朝珠是南红，乾隆帝的从云宝玺是南红，咱们现代人佩戴在颈肩和手腕的吉祥喜庆也是南红。喜欢南红却怕不会看不会选的朋友完全不用担心，之前跟咱们一起溯源过沉香还有翡翠的朋友，对于我们出品的质量肯定是已经有一个了解了，也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和支持。所以这一波南红溯源，大家完全可以对品质上大大的放心。凉山南红协会常务副会长亲自把关，金玲帮你一对一挑货，挑到你满意为止，真材实料看得见，证书齐全，支持并鼓励复检，售后也放心，直通产地，没有中间商加价，福利价最低低到3折。回复关键词金属的金字，识别二维码，添加金陵微信，邀你进群品鉴，动作要快哦。
1: 听音乐没有专业和不专业，只有好听和不好听，大众和小众或许是个矛盾，流行的却永远客观。好的流行曲总是准确记录了一个时代的爱与恨，希望与恐惧，理想和失落，唱出人们心底最想表达却又不知如何表达的感情，与那个时代的无数男女共同呼吸，共同悲喜。
2: 我轻轻地唱，
1: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哪些人哪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3: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前段时间在说到1980年代华语歌坛中国风的这个歌曲的时候，我们提到了罗大佑。那么罗大佑应该可以说是整个华语乐坛当中，我个人的角度最最佩服的一位音乐人，因为我觉得他不管是作词还是作曲都是比众人要高出一筹。而且这么多年以来，他虽然后来的这个创作量减少了，可是每次交出新作品呢，都不会太让人失望，就好像是稳坐了这个我心目当中的武林盟主的宝座，然后长期以来在才华上在技术上好像都是可以处于一个能够俯视群雄的高度。所以呢，这段时间陆陆续续的我又把他的很多的创作翻出来听啊，这两天呢打算选择一个比较不一样的角度去听一听他的作品，那就是我们来听一听粤语版的罗大佑。有人曾经就说，或许罗大佑是拥有

最多粤语翻唱作品的音乐人。首先我们听到这首前不久刚听过，但是呢总是百听不厌的《人生何处不相逢》，国语版是周华健《最真的梦》。

听到陈慧娴《人生何处不相逢》这样的一首歌曲，它从发行的时间上面来说呢，它这个粤语版是要比周华健的国语版先发行，但是其实最早罗大佑是先写给周华健的，后来因为种种的原因，反而是周华健的原版发行的比陈慧娴的晚，那流传度相对来说至少在我的记忆里面，我小时候到处都是能够听到《人生何处不相逢》，反倒是自己后来长大一点，然后回听才听到周华健的版本。那这首歌呢，可能也是罗大佑的众多流传经典当中最容易被遗忘的一首。一方面是因为这个粤语歌词，它填的跟旋律实在是太贴合了，所以大多数时候我们其实没有意识到这首歌也是有一个国语版的。那另一方面呢，是因为陈慧娴她太港粤的代表了，而罗大佑呢，虽然我们知道他曾经在香港地区发展过一段时间，但是似乎想起他的时候，更多还是会想起他的这个童年光阴的故事，这些国语歌，反倒是这些翻唱的粤语作品有一点被忽略了。接下来邝美云这首《寂寞的风》，同样也是翻唱自罗大佑的创作，潘越云《野百合也有春天》。

0: 北京时间中午1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

0: 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0: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2: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3: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4: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
5: 上一节我们听到邝美云《寂寞的风》，樊创子《潘越云》，野百合也有《春天》。其实邝美云还有一首《再坐一会》，那也是樊创子《潘越云》痴痴的等，同样也是罗大佑的创作。那我们说到罗大佑这一些被翻唱成粤语的作品，其实基本上这么多年以来，粤语歌坛好像都有一个比较惯例的操作，那就是如果哪一年有哪一首国语歌特别的受欢迎，那么香港地区也会顺势的推出一个粤语版。可是呢，同样的一位音乐人，那么多的作品都被翻唱成粤语，不得不说，的确是因为这位音乐人的作品一再的令人折服。我们继续听到杜丽莎这首《假如》，翻唱自罗大佑创作的《是否》。

那这时候，假如翻唱自张艾嘉的《是否》，当然人们或许更熟悉苏芮的版本。那《是否》这首歌的这个粤语翻唱呢，也不只是这一个版本，包括叶倩文她也翻唱过一个版本，叫做《可能》。其实刚刚说到的这个野百合也有春天，它的粤语翻唱也是有好几个不同歌手唱的不同的版本。我想这或许就是一首歌的魅力所在，它打动了不同的人，然后就让不同的歌手都想要唱一唱。接下来出场的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叶倩文，这样的一首《苦衷》翻唱自罗大佑《未来的主人翁》。

0: 是北京时间中午1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0: 通亲友，
1: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今天我们说到的是台湾地区的音乐人罗大佑，他作为以国语为主的创作人，是非常少见的，大量的作品都被翻唱成粤语的一位音乐人。可见呢，音乐才是全世界通用的语言，好的旋律总是可以跨越地域，跨越语言。接下来要出场的庄学友，他在1985年出道的首张专辑，他就翻唱了罗大佑《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这个粤语版叫做《轻抚你的脸》。

抚你的脸，反唱泽罗大有尝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那么后来，这个张学友在台湾地区，他发第一张国语专辑的时候，他也是再一次翻唱了《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这样的一个国语版。不知道是因为他特别的喜欢这首歌，还是因为公司觉得这样的一个国粤语两个版本可以有一个对应感。那接下来这首罗大佑的作品翻唱，同样也是在80年代的作品，1981年，张伟文《理想、幻想、梦想》，可以说是非常早的一个翻唱了，翻唱自国语版《闪亮的日子》。

0: 北京时间中午12: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没问题，想事儿。
4: 小伙子，谢谢你。
3: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4: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5: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
6: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听了很多罗大佑作品的粤语翻唱，基本上都是香港地区的音乐人主动翻唱。明天呢，我们还会继续听到罗大佑他在香港地区生活的那几年呢，然后他主动的邀请

当地歌手翻唱的一些作品。而接下来这一位，他的主业并不是歌手，而是香港电台的一位 DJ， 叫做魏启清，起立的起，然后清澈的清。我们听到他这首歌，感觉也是很清透的幻想，翻唱自罗大佑写给庄爱嘉的歌。

听到魏启清这首《幻想》，樊创子罗大佑写给张艾嘉的歌，那首歌的名字就叫做《歌》。那刚才说到魏启清曾经是香港电台的 DJ，接下来这一位呢，在成名之前曾经也是电台 DJ，他就是周慧敏。我们听到他这首《梦里伊人》，樊创子罗大佑写给娃娃的《曾经沧海》。那么也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结束我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跟你下次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五里台北站到了。
3: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5: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6: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7: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8: 来，遮住左眼，这个。
9: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8: 上一排呢，这个。
9: 还是不清楚。
8: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9: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7: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5: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0: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跟大家做一个请假申请啊。5月21号，四川西昌大凉山南红溯源之旅即将开启了。金陵我呢，受到中国南红之都南红玛瑙文化协会的邀请，直飞核心产地四川凉山，化身大家的专属演员和桥梁，为你现场开选。俗话说得好，家有南红，世代昌隆。南红呢，自古被称作赤玉，清代二品以上官员才能戴的朝珠是南红，乾隆帝的从云宝玺是南红，咱们现代人佩戴在颈肩和手腕的吉祥喜庆也是南红。喜欢南红却怕不会看不会选的朋友完全不用担心，之前跟咱们一起溯源过沉香还有翡翠的朋友，对于我们出品的质量肯定是已经有一个了解了，也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和支持。所以这一波南红溯源，大家完全可以对品质上大大的放心。凉山南红协会常务副会长亲自把关，金玲帮你一对一挑货，挑到你满意为止，真材实料看得见，证书齐全，支持并鼓励复检，售后也放心，直通产地，没有中间商加价，福利价最低低到3折。回复关键词金属的金字，识别二维码，添加金陵微信，邀你进群品鉴，动作要快哦。
1: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2: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3: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2: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1: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4: 各位好，我是王佳，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最近看到一个有意思的板块啊，叫做让我嘴角上翘的板块，因为在这个板块当中呢，大家来

分享自己经历的大小事儿，看着都让人觉得很治愈。我想在今天节目当中跟你分享这些小故事，然后用音乐的方式再解读。它不仅仅发生在中国，它来自全世界人类的命运共同体。

有一个理发师有一天突然收到了一封信，上面写着：亲爱的 Sarah， 有点小尴尬，但我真的想给你写这封信很久了。我的妻子和我曾经来你这儿理发，她得了失智症，你当时对待她的方式简直就像是这方面的专家。你让我们俩挨着坐，等你帮她理发时，你把她的椅子转向我这边，好让我可以一直看着她的表情。事情进行的比我想象中的完美 N 倍。难过的是他去世了，那一次是他最后一次理发，也是他人生中最棒的时刻之一。他感觉自己好美，那天理完发回家，他总是不停地去洗手间照镜子，照完之后就开开心心地跑出来。看到他这么开心，对我来说真的是无价的。回想起来，当天你给他理发，可能他只是你众多客户中的其中一个，但你激发了他的自我，让他再次焕发生机，意识到了自己的美。我希望你能记得你的这份职业所拥有的力量。我们总是太容易把一切当作理所当然，真诚感激你的客人。

还有人在一家无人光顾的中餐厅吃了一顿饭，结账的时候收到了一张纸条：谢谢你，代表餐厅的所有员工，我们要谢谢你的光顾，餐厅的日子很艰难，谢谢你成为少数那几个愿意选择我们，再次感谢你，晚上来跟我们一起吃晚饭吧。家人有约，今天跟你分享一些真实发生的小故事，它也许来自陌生人的善意，也许就来自于我们经历的那些值得感恩的时刻，用音乐的方式再解读。如果你也曾有这样的经历，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

0: 北京时间周五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2: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2: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8: 10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10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请你

0: 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1: 我们结婚吧。
0: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2: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3: 如果你是一个爱听故事的人，你有机会在生活里发现很多精彩的小故事。今天我们要寻找其中一部分不经意的感动，这些感动背后有一份浅浅善意。有人说，听到我妈在问邻居戒盐，我很疑惑，问她说，我们家不是有盐吗？干嘛要戒？她回答，因为他们家的条件不太好，经常找我们借东西。我想着，如果我们问他们借点小东西，又不会让他们有任何负担，就能让他们感觉我们也需要他们，这样他们问我借东西的时候就不会有太大的心理负担。真正的体贴是让人觉察不到的。而戒盐的妈妈的故事也让我看到了这句话，无论是否关系切近，那些不易察觉的真正的体贴，在有一天被发觉的时候，会有倍增的力量。

有人的故事是这样的，今年失去了父亲，刚刚看到了几张旧照片，照片中我正准备去参加高中的毕业舞会，他在为我挑整领结，所以我也给他整理了一下。我很想他，也很感恩我们有这样的时刻。两张照片的对比，父子两人交换了身份角色，交换了动作，相互给予，成为这个画面里最动人的气息。

还有一张照片，是有个爸爸跟女儿说，不要跟任何人说你的父亲是清洁工，他们会嘲笑你。于是这个女儿就拍了一张跟穿着工作服正在工作的老爸的合影，并且 po 到了社交网络上。她说，我爸爸是清洁工，但他是我的骄傲，我爱你，爸爸。这是一个真正内心健康阳光的女孩，她的这份快乐跟坦然，也许是父亲最好的礼物。家人有约，今天跟你说说一些可以被归到治愈系的故事，重要的是我们用音乐的方式再解读。也欢迎你跟我们分享属于你的那小小一段，你可以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我是王佳，稍后继续。

0: 回答。
1: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是北京时间周五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佳人有约，最近在讲故事的时候呢，有一个故事是两张照片的对比，同样画了一只鹿，两个笔法完全不同，呈现也不一样。留言是，左边这张是我创作的艺术品，这是姐姐的留言。然后有一天，我在比我小很多的弟弟的抽屉里发现了右边这张，那个在我们身边陪伴我们长大的人，如果我们足够喜欢爱他，他就会是我们模仿的对象，包括模仿我们画的那一张画。这是这一个故事里最感人的部分。你有没有过这样偷偷的发现有一个人在你身边默默的关心跟存在了很久？还有一个照片很可爱，主人说为了让我的狗停止抢我的沙发，我给他买了一张迷你版的，看看这个样子他应该很满意。就是两张沙发，一大一小，狗狗果然在那个小一点的沙发上保持和主人一样的坐姿，可笑又温馨。还有人说，两年前我们在孕中期失去了我们的孩子，六天前我们迎来了一个健康的宝宝。我们常说人生不如意十常八九，你遭遇过的那些痛苦，有可能是另一段幸福的开始，也有可能是下一个糟糕的开始。可是不管未来是什么，在此刻我们都要保有希望。

还有一位网友在网上卖东西，有一天他的邮箱里收到了一封顾客来信，来信是这样写的：你好，最近我发现家里有很多老的录像带，我真想看看里面都有些啥，但我发现我没有录像机，所以我第一次去网上看到了你的录像机，我买了，你在几天之内就寄给了我。录像机看起来很新，像是没有用过，棒极了。刚开始我遇到一些问题，当然是我的问题，不是机器的问题，毕竟我已经86了，反应大不如前，但我终于还是搞定了。我发现那些录像带都还能用，谢谢你的关照，你的用心和你的迅速。因为你的这台录像机，我看到了25年前我的退休派对，天哪，那时候的我们还那么年轻，然后看到了我婚礼的录像，当时我所有的家人和朋友都参加了，但现在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已经不在了。我还看到了滑雪之旅，孩子们的成长旅行，更重要的是我们整个家庭慢慢成熟，每一个录像带都比前一个更有意思，这都要感谢你出售了你那台超棒的录像机。我想也许你听到有人如此享受你的录像机，可能会很开心吧，所以给你写了这封信。当我们习惯了在网络上的购买，买家秀卖家秀，只成为人们的笑料，我想很少有人在认真的给卖家写一封信，表示他们对这个商品或者对这件物品的喜欢，而二手物品却有可能产生这样的链接。你失去的刚好是我拥有的，我给予的刚好是你需要的。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中午1: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3: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在今天治愈系的故事中，有人的故事是这样的，他说，我先生每天早上很早就要出门工作，所以他设了两个闹钟，一个4:30，一个4:35。我曾经问他干嘛设两个时间这么接近的闹钟，他说我有用。今天早上我开始回想他从两个月前开始这个新工作后每天早上的行为，突然懂了他设置两个闹钟的目的。第一个闹钟是为了叫醒他自己，醒来之后每个早晨他都会拥抱我5分钟，真的是每个早晨。其实他每天工作都很累，但无论如何他会确保每天上班之前至少拥抱我5分钟，此刻想想就觉得很甜蜜。

有位叫做婉玲的朋友留言说，2年前我的一位好朋友去世了，在过去10年里，他总是会在中秋节来我家。中秋节，另一个很久不见的朋友突然跟我联系，不知道怎么的聊起他在健身，想给我看看他健身前后的样子，就发来了一张照片，居然是他跟我过世朋友的合照。

他们其实都不算认识，彼此叫不出名字，也不知道他已经过世了。我就感觉他是乘着照片又来看我了。那些冥冥中被我们看到巧合甚至是奇迹的事情，我相信有我们未曾了解的力量左右其中，尊重每一个不期而遇，因为他们都将只是一期一会。我是王佳，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希望这些故事有某一个让你念念不忘，能在你有点伤心难免面对风雨痛苦的时候给你安慰。下次见。

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定王台这儿到了。
3: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5: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6: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6: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7: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4: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7: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0: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跟大家做一个请假申请啊。5月21号，四川西昌大凉山南红溯源之旅即将开启了。金陵我呢，受到中国南红之都南红玛瑙文化协会的邀请，直飞核心产地四川凉山，化身大家的专属演员和桥梁，为你现场开选。俗话说得好，家有南红，世代昌隆。南红呢，自古被称作赤玉，清代二品以上官员才能戴的朝珠是南红，乾隆帝的从云宝玺是南红，咱们现代人佩戴在颈肩和手腕的吉祥喜庆也是南红。喜欢南红却怕不会看不会选的朋友完全不用担心，之前跟咱们一起溯源过沉香还有翡翠的朋友，对于我们出品的质量肯定是已经有一个了解了，也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和支持。所以这一波南红溯源，大家完全可以对品质上大大的放心。凉山南红协会常务副会长亲自把关，金玲帮你一对一挑货，挑到你满意为止，真材实料看得见，证书齐全，支持并鼓励复检，售后也放心，直通产地，没有中间商加价，福利价最低低到3折。回复关键词金属的金字，识别二维码，添加金陵微信，邀你进群品鉴，动作要快哦。
1: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2: 哎，你要几分甜？
1: 老规矩，2分甜吧。
2: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5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3: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6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3: 我爱你。
2: 8分甜，爱你。
1: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2: 嗯，今天我请客，请你喝10分甜的特调，就这一份。
4: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为什么喜欢看小说？因为我的青春太安静，我想看看别人青春里明目张胆的爱情。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2: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6: 等一下，
3: 不行，
6: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 Eleven， 你好吗？前两天我们说到庄宇的一首《四百龙吟》，今天这一首呢，也是庄宇作曲的一个作品，这是那英《心酸的浪漫》。原本这首歌呢，其实是那英跟庄宇和十一郎这一对夫妻词曲搭档邀歌。那写过无数好歌词的十一郎呢，那一次却是久久都没有交稿。那最后那英就自己写了，结果他还拿到了那一年的最佳作词人奖。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多年后再次相见，往事如烟，他爱我的双眼已变得漠然，很想再提起从前，依偎缠绵，他用淡淡的笑脸拒绝我所有语言。单单从这几句话里面，我们可以读出什么样的信息呢？首先是这两个人已经很多年不见，再见面的时候彼此的状态是什么样的？当年他们一定曾经是相爱的，因为他说他爱我的双眼，那可是如今他爱我的双眼已经变得漠然，而歌里的这个我应该还是很留恋从前，他希望能够像以前那样去依偎缠绵，但对方却是淡淡的，对过去很漠然，就像是不想要再继续聊下去。

面对他依然牵挂，是我太傻太善良，我怎能记怨他？他给我太多心酸浪漫呢。面对他依然牵挂，左右为难的爱他，忘不了放不下，心酸的浪漫说不清啊。心酸的浪漫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呢？浪漫给人的感觉应该是甜的，所以又心酸加在一起应该是甜中带酸，酸中带甜，但是在这里可能更偏酸一点。他说自己面对他依然牵挂，甚至说怎么能记怨他，所以可以想象当年两个人之间的不愉快可能更多的是因为对方，甚至对方应该是犯下了一些错误两个人才分开，否则他不会说我怎能记怨他。但即便如此，这个我呢，他自己还是左右为难的爱着他，所以是不是对方其实是有一些在两个人之间比较难以调和的缺点，所以才让人左右为难说不清楚。

多年后再次相见，多么伤感。我坐在他的面前，局促不安，很想再提起从前，心口难开，让沉默为我表白，我是万般的无奈。面对他依然牵挂，是我爱得太凄凉，连微笑都害怕，他给我浪漫，让我心酸呢。面对他依然牵挂，心神不宁地为他，情愿一生都为他，心酸的浪漫说不尽啊，心酸的浪漫说不尽。

母亲啊，我太傻，爱得太凄凉，让我心酸呐、啊。心酸的浪漫，既是对方给他的感觉，也是他们再度重逢的时候，这个我，他内心的感受，以及再回想起过去的时候，曾经他给我的浪漫，那越想这份浪漫又更是心酸，因为现在这些浪漫都不可再重来了。整首歌词聚焦的都是这两个人重逢的场景，这个我，他内心的种种细微的感受。而且他们俩的相见，你有没有注意到他们是坐着的？坐着就意味着要说话，不像在路上擦肩而过，可能就可以简单打个招呼就走了。坐着就意味着必须要面对面，不好，马上抽身离开。那当然，可能这个我也并不想离开，因为他还是想念他。

多年后再一次相见，十分伤感。他坐在我的面前，往事如烟，很想再提起从前，太难太难太难。最后这几句其实他说的还是一样的意思，但是结尾的三个太难就像是一唱三叹，每一句都像是在说很难再回到从前，即便我很想，但每一句太难里面的语气都像是百转千回的不太一样，充满渴望也充满叹息，当然还有浓浓的牵挂跟回忆。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那英心酸的浪漫，收录于2000年的同名专辑《心酸的浪漫》。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4: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5: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4: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6: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4: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7: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8: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7: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4: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9: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6: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7: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8: 好，马上就吃。
4: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你们打算今天怎么过？
1: 我周一我一般一笑而过，
2: 周二我闭门思过，
1: 周三我得过且过，
3: 周四嘛我大人不计小人过。
4: 你们别看我，周五我一般都是 VIP 跳过，
5: 周末嘛你管我咋过
0: 啊？你们都好会过啊。
6: 那你想怎么过？
3: 那个要不你们送我一首歌就当是陪我过了。
6: 我
3: 什么爱不爱的，我单身。你们有需要电灯泡的吗？吃不吃饭不重要，主要是想近距离看看爱情是什么样子，是像歌里唱的那样吗？哎，我刚
7: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有情趣冰。

0: 我坚信爱是一个必然来临的节日，你是我生命中正在发生的好事。
1: 十七岁那年的雨季，我们有共同的期许。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请

0: 北京时间下午2: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5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2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6: 我想找个朋友。
5: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6: 什么单？
5: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6: 停停，可吓死我了。
5: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6: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5: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7: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5: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人生里很多放不下的东西，或许未来某天突然就放下了。没有高人指点，就是在很普通的一天，
1: 忘情忘爱忘伤悲，忘掉你有多美。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八角亭站到了。
3: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7: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5: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8: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9: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10: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日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0: 跟大家做一个请假申请啊。5月21号，四川西昌大凉山南红溯源之旅即将开启了。金陵我呢，受到中国南红之都南红玛瑙文化协会的邀请，直飞核心产地四川凉山，化身大家的专属演员和桥梁，为你现场开选。俗话说得好，家有南红，世代昌隆。南红呢，自古被称作赤玉，清代二品以上官员才能戴的朝珠是南红，乾隆帝的从云宝玺是南红，咱们现代人佩戴在颈肩和手腕的吉祥喜庆也是南红。喜欢南红却怕不会看不会选的朋友完全不用担心，之前跟咱们一起溯源过沉香还有翡翠的朋友，对于我们出品的质量肯定是已经有一个了解了，也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和支持。所以这一波南红溯源，大家完全可以对品质上大大的放心。凉山南红协会常务副会长亲自把关，金玲帮你一对一挑货，挑到你满意为止，真材实料看得见，证书齐全，支持并鼓励复检，售后也放心，直通产地，没有中间商加价，福利价最低低到3折。回复关键词金属的金字，识别二维码，添加金陵微信，邀你进群品鉴，动作要快哦。
1: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2: 哎，你要几分甜？
1: 老规矩，2分甜吧。
2: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5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3: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6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3: 我爱你。
2: 8分甜，爱你。
1: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2: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10分甜的特调，就这一份。
4: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说来奇怪，我和毫无关系的陌生人同桌吃饭，拥挤的地铁里相互打量，在喜欢的演唱会上热泪盈眶，我那么喜欢你，却从没和你做过这些。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如果我是那份不及格的卷子，我想看看标准答案是什么样的。
1: 如果再见不能红着眼，是否还能红着脸。
2: 精英求物。

0: 北京时间下午3: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开门。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哎，你们打算今天怎么过？
14: 我周一我一般一笑而过，
15: 周二我闭门思过，
14: 周三我得过且过，
15: 周四嘛我大人不进小人过。
16: 你们别看我，周五我一般都是 VIP 跳过，
17: 周末嘛你管我咋过
18: 啊？你们都好会过啊。
19: 那你想怎么过？
15: 那个要不你们送我一首歌就当是陪我过了。
19: 我
15: 哎呀，什么爱不爱的，我单身。你们有需要电灯泡的吗？吃不吃饭不重要，主要是想近距离看看爱情是什么样子，是像歌里唱的那样吗？哎，我刚学
12: 精英九五五。

见到你的那一刻，我心里有场海啸，可我静静地站着，没让任何人知道。

希望我们最后的合照是两个牙齿掉光的老人家，笑得最傻的一定是我，而最温柔的一定是你。

0: 是北京时间下午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1: 我想找个朋友。
0: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1: 什么单？
0: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1: 停停，可吓死我了。
0: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1: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0: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2: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我见过大海，看过繁星，但唯独遇见你，是我长久以来所有奔赴的意义。
1: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
2: 轻鹰九五五，氧气。

0: 北京时间下午3: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7: 老板，我要一份摇摇奶昔加糖去冰。
8: 哎，你要几分甜？
7: 老规矩，2分甜吧。
8: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5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9: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8: 6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9: 我爱你，
8: 8分甜，爱你。
7: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8: 嗯，今天我请客，请你喝10分甜的特调，就这一方。
10: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11: 嗨，小妞，别踩我车嘛。

0: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脚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
1: 金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十字里站到了，
3: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山，路上碎石头特别多，所以叫十字岭，石头的石。1918年，有人在这里开设了私塾，叫杏儿子识字，于是大家改叫它十字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4: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8: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4: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8: 来开个会吧，
7: 来做个 PPT 吧，
6: 填张表吧，
5: 拍个短视频吧，
6: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7: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跟大家做一个请假申请啊。5月21号，四川西昌大凉山南红溯源之旅即将开启了。金陵我呢，受到中国南红之都南红玛瑙文化协会的邀请，直飞核心产地四川凉山，化身大家的专属演员和桥梁，为你现场开选。俗话说得好，家有南红，世代昌隆。南红呢，自古被称作赤玉，清代二品以上官员才能戴的朝珠是南红，乾隆帝的从云宝玺是南红，咱们现代人佩戴在颈肩和手腕的吉祥喜庆也是南红。喜欢南红却怕不会看不会选的朋友完全不用担心，之前跟咱们一起溯源过

0: 我沉香还有翡翠的朋友，对于我们出品的质量肯定是已经有一个了解了，也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和支持。所以这一波南红素源，大家完全可以对品质上大大的放心。梁山南红协会常务副会长亲自把关，金玲帮你一对一挑货，挑到你满意为止，真材实料看得见，证书齐全，支持并鼓励复检，售后也放心，直通产地，没有中间商加价，福利价最低低到3折。回复关键词金属的金字，识别二维码，添加金玲微信，邀你进群品鉴，动作要快哦。
1: 哎，你们打算今天怎么过？
2: 我周一我一般一笑而过，
3: 周二我闭门思过，
2: 周三我得过且过，
4: 周四嘛我大人不计小人过。
5: 你们别看我，周五我一般都是 VIP 跳过，
6: 周末嘛你管我咋过
7: 啊？你们都好会过啊。
8: 那你想怎么过？
4: 那个要不你们送我一首歌就当是陪我过了。
8: 我
4: 什么爱不爱的，我单身。你们有需要电灯泡的吗？吃不吃饭不重要，主要是想近距离看看爱情是什么样子，是像歌里唱的那样吗？哎，我刚学。
0: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友情去冰。

0: 为什么喜欢看小说？因为我的青春太安静，我想看看别人青春里明目张胆的爱情。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我坚信爱是一个必然来临的节日，你是我生命中正在发生的好事。
1: 十七岁那年的雨季，我们有共同的期许。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4: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7: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9: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雨乐芬，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是属于故事性的，整首歌从头到尾讲了两代人甚至是三代人的故事。这是庄宇的《400龙吟》，据说是改编自他的家庭过去曾经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这里的人家远渡重洋找到他们家，看了几回就要这个六岁的女娃。为了大哥要娶媳妇，没钱的妈妈收了400个龙银，让他离开家。这第一小段呢，三言两语就简单交代了穷人家卖女儿的故事，卖了多少钱，也就是歌名所写的卖了400龙银。六岁的小女儿基本上还什么都不懂，但就要从此离家，跟家人永远分别了。而卖女儿的原因则是因为大哥要娶媳妇，这其实是一环扣一环的不良传统，不管是重男轻女还是礼金。

他在厦门过了一夜，隔天才上船，身上穿着只有过年才能穿的衣裳。妈妈为他缝了一个像他的娃娃，有他和你作伴，什么都别怕。那天晚上的月亮被云遮住了一半，看不见的另一半在要去的地方。也许只能这么想，才会觉得分开的只是月亮，心还一样。如果说上一段只是简明扼要的讲述故事的起源，那到了这两段则有了更多的细节。这个六岁小女孩的形象也一点一点更能够被感知到。首先是她被卖掉乘坐的这个交通工具是船，这个交通工具瞬间就有了年代感。那另外她身上穿的是过年才能穿的衣裳，这可能是在物质上她所能够拥有的最好的东西了。但是在不过年的时候也能够穿上这么好的衣服，并不是一件开心的事，因为这也是他原本的家庭能够给他的最后的东西。除此之外，妈妈还给他缝了一个可以随身携带的小娃娃，小女孩可以抱着这个娃娃过夜，在陌生的地方跟陌生的人。那但是有这样的一个稍微熟悉的带着原本家人气息的物件，它是一个抚慰，但这个抚慰的背后是更深的悲伤，是离别，是永别。拿着这个小娃娃坐船坐了一整夜，窗外是被云遮住的月亮。六岁的小女孩当然还不会有什么这个明月代表相思跟团圆这样的概念，但是作词人却用这样的意象在描写分离。天上的月亮只能看到一半，一半被云遮住了，遮住就像是阴影所在，同时也是未知，遮住的那一半在他要去的地方。

26岁那年生了第五个女孩，守寡的婆婆跟她说了香火不能断，刚好有人想要一个出生的女娃，她用虚弱的身子追出几里外。那天晚上的月亮被云挡住了一半，看不见的另一半在心碎的路上，千头万绪在

心里转，突然发现残缺的不是月亮，是命运呢、啊。曲折要重复到什么时候才给圆满？当年六岁的他，20年后26岁，命运就像是一个恶性循环。当年的自己被卖到这里，如今自己刚出生的女儿也被卖走了。同样是重男轻女的思想，20年了都没有任何的变化，所以这里才会说曲折要重复到什么时候才给圆满。而其中最让人心痛的一句莫过于他用虚弱的身子追出几里外。我想任何人想象这个画面，尤其是妈妈是女性的话，想象一下自己刚出生的小孩马上就要被卖走了，而自己刚生产完，身体还是很虚弱，明知道留不住，但还是忍不住在后面追了几里路。因为这短短的几里路也是余生当中自己跟这个孩子最近的距离了。好，到了这一段，他再一次用到了月亮的意象，依旧是被云遮挡了一半。这一次被遮挡的那一半，依旧是代表着阴影跟未知。再也看不见的女儿，成为了自己永久的心碎。然后才发现，残缺的不是月亮，而是命运。

他从箱底找出那个像他的娃娃，有他和你作伴，什么都别怕。可是我的心肝，谁跟你作伴？他又翻出了当年6岁的自己被卖掉的时候妈妈缝给他的那个娃娃，于是又想到自己刚出生的被卖走的小女儿，自己甚至都还来不及给她做一个娃娃。从此之后漫漫人生路，谁跟你作伴呢？连这样的一个娃娃都没有，一点念想都没有，这样的一个结局是多么的无奈、悲苦跟心酸。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庄宇400龙吟》，收录于2003年的专辑《大丈夫》。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以乐粉，跟你下次见。

0: 北京时间下午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1: 我想找个朋友。
0: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1: 什么单？
0: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1: 停停，可吓死我了。
0: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1: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0: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2: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不要熬夜，不要一醉方休。世间那么多人，总有一个人在担心你。
1: 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4: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5: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6: 我想找个朋友。
5: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6: 什么单？
5: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6: 停，可吓死我了。
5: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6: 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5: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7: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5: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人生里很多放不下的东西，或许未来某天突然就放下了。没有高人指点，就是在很普通的一天。
1: 忘情忘爱忘伤悲，忘掉你有多美。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说来奇怪，我和毫无关系的陌生人同桌吃饭，拥挤的地铁里相互打量，在喜欢的演唱会上热泪盈眶，我那么喜欢你，却从没和你做过这些。
1: 愿晚风将我吹，吹进你心内，晚灯影化成河。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坡子街站到了。
3: 所谓坡子街，就是这条街曾经有过坡，是一条被人们亲自踩出来的路，因为地势的缘故，慢慢踩着踩着就成为了路名。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来，请
5: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字。
7: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5: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清。
11: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0: 跟大家做一个请假申请啊。5月21号，四川西昌大凉山南红溯源之旅即将开启了。金陵我呢，受到中国南红之都南红玛瑙文化协会的邀请，直飞核心产地四川凉山，化身大家的专属演员和桥梁，为你现场开选。俗话说得好，家有南红，世代昌隆。南红呢，自古被称作赤玉，清代二品以上官员才能戴的朝珠是南红，乾隆帝的从云宝玺是南红，咱们现代人佩戴在颈肩和手腕的吉祥喜庆也是南红。喜欢南红却怕不会看不会选的朋友完全不用担心，之前跟咱们一起溯源过沉香还有翡翠的朋友，对于我们出品的质量肯定是已经有一个了解了，也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和支持。所以这一波南红溯源，大家完全可以对品质上大大的放心。凉山南红协会常务副会长亲自把关，金玲帮你一对一挑货，挑到你满意为止，真材实料看得见，证书齐全，支持并鼓励复检，售后也放心，直通产地，没有中间商加价，福利价最低低到3折。回复关键词金属的金字，识别二维码，添加金陵微信，邀你进群品鉴，动作要快哦。
1: 读书是一种奇妙的社交，你能和一切英雄人物秉烛夜谈。
2: 读书是把有限的一生多活着。

0: 点。
1: 读书是把别人的经历变成自己的经验，把别人的知识变成自己的见识。金鹰九五五，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

0: 一书换一友，一丝换众丝，我们读书吧。各位可以在 Radio 95来回复我们的关键词书单和书签。今天的书单啊，给各位来提供了一份什么样的书单呢？就是连续上榜各种排行榜，不管是微信读书还是当当，连续上榜的读书，这五本很多人都说看过，就必须要给他们打满分。到底是什么书？你可以在 Radio 95来回复我们的关键词书单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当然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要和各位来读到的一本书，这本书呢更多的是帮助我们了解一个我们应该非常熟悉的人，只是呢我们以前更多的是在教科书当中，或者说地理课本当中、语文课本当中听过他的名字。那他的名字呢很多人都知道，但是呢关于他的故事未必很多人就知道了。我们今天和各位一起来读一读这本书关于他的人物自传，他的故事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名字呢，叫做徐霞客。
1: 徐霞客，一部旅行笔记，为何也归入科技著作呢？本书的作者是已故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他生前曾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并在北京大学担任教授，专长是中国古代历史地理学。在这本书里，作者为我们呈现出了一个立体的徐霞客形象。其实他不只是一位旅行家，他还是文学家以及明代最重要的地理学家。而且本书提到，由于实学思潮，明代晚期的科学技术有显著发展，徐霞客是这个时代背景下的众多代表人物之一。所以这本书不仅是一部历史人物传记，还是一部科学史的普及读物。
0: 我们很多人都听过一句话，叫做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我们习惯的理解呢，是说理工科和文科相比，理工科实用性更强。或许呢，这句话还有另外的一层隐含的意思。我们之所以这么强调理工科，可能呢，或许就是因为古人太过于偏重文科类的知识了。你像中国现存最大的丛书《四库全书》当中的《经史籍》，这都是文史哲一类的文科知识啊。理工科呢，只是在于子这个部分当中占有少量的篇幅。不过呢，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有那么一段时期，人们对于科学技术是有着很高的兴致的。这个呢，就是明朝中后期。比如说衡量科技水平高低也有一个标准，那就是是否能够形成系统的研究著作。在17世纪前后不到200年的时间里，当时古代中国是涌现出了许多重要的科技著作，比如说李时珍的中医学名著《本草纲目》啊，比如说宋应星的科技著作《天工开物》，什么徐光启的农学著作，对吧，《农政全书》啊，方以智的《物理小时》，程大卫的《算法总统》，还有很多很多啊。对，五倍制哈，这个呢是毛元仪的一个兵器类的著作。当然今天我们讲到的徐霞客游记，这些都包含在里面。这样的成绩啊，跟之前的像元朝、明朝前期相比，以及后面的清朝相比，其实都是非常耀眼的。当然也会有人在问说，徐霞客游记这明摆着不就是一部旅行笔记吗？为什么也会归入科技著作呢？还有为什么明代中后期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那么显著的成就呢？或许在这本书《徐霞客》这本书呢，会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一些答案。
1: 本书作者侯仁之先生在这本书中提到，人们提到徐霞客总会跟旅游联系在一起，其实他最重要的贡献是在地理学方面，比如他是世界上最早观察记录石灰岩地貌的人。而且在徐霞客的时代，有很多人像他一样投身于科学领域，这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上的

0: 道亮丽风景线。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通过这本书带你重新认识一下徐霞客。
1: 徐霞客身上有一个看起来挺矛盾的地方，那就是他的名字和他的行为。霞客并不是他真正的正式的名字，他的真名呢叫做洪祖，霞客呢是他的号。他的祖上其实都是读书人，就像他的名字洪祖一样。当他出生的时候，家族也是赋予了他光宗耀祖的一个希望，但是他呢最终却选择用一生的时间游历大好山河。为什么他会做出这样的一个在当时看来啊是离经叛道的选择？我们可以走进徐霞客的第一个身份啊，旅行家。他之所以能够在那样的一个时代特立独行的成为一位旅行家，其实有三个原因：父亲的榜样、游记书籍的熏陶，以及呢母亲在背后的默默支持。徐霞客是出生在今天江苏省江阴市的一个富庶之家，祖上都是读书人。就拿他的高祖父徐经来说，徐经的家里啊有很多藏书，其中呢很多都是从兵荒马乱的宋元两代幸存下来的一些古文献。由于这样便利的条件，他20多岁就通过乡试中了举人。那徐经的文人朋友当中有一位关系很要好的啊，叫谁呢？就是大名鼎鼎的才子唐伯虎啊。不过呢徐经后来啊因为科考的事情坐过牢，之后呢便闭门潜心读书，成为了一位非常纯粹的读书人。到徐霞客的父亲徐有勉这一代，家底已经不像以前那般殷实了，但是呢经过徐有勉夫妻的艰苦创业，家道呢得以中兴。这时就有人跟徐有勉说，他说你啊应该拿点钱干嘛呢，这个不要光是喜欢什么田园生活啊，看看能不能去考个试甚至当个官。可是这件事被他断然拒绝了。据说有一次啊有两个做官的人前来问他，来访问他嘛啊，然后呢他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直接就躲进了竹林里避而不见，随后呢竟然乘着小船去游太湖去了。还有一次啊徐有勉的朋友啊，就两个人见面，然后呢徐有勉就对朋友说，他说你看我家的二儿子洪祖就继承了我的志趣啊，我就不希望他太过的这个大富大贵。所以你看徐霞客的父亲其实不仅自己不愿意当官，他也并不希望儿子追求功名利禄。在这样的一个家庭氛围当中，徐霞客小的时候呢常常是登山潜水，当然他也很喜欢读书，但是呢他并不以应试为目标。他最喜欢读的书并不是圣人经典，而是像《山海经》啊这一类比较冷门的书籍，所以这也导致他10多岁的时候参加童子试的时候根本就没有通过。那这个时候他不仅没有灰心，反倒是彻底和科举考试告别，开始呢转身投奔于山水之间。当然到现在也有一句话特别的流行，叫做父母在不远游。当然这里的游其实并不只是游山玩水啊，而是说你去到很远很远的地方然后跟别人交往。这句话其实就是说子女应该守在父母身边孝敬父母，不应该把父母丢下去太远的地方去打拼。但是你再看徐霞客，他不仅远游，而且他的游是真的在游山玩水。那徐霞客的母亲面对这件事情他又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0: 我们不得不佩服徐母的开明，她其实是成就徐霞客的背后英雄。徐母出生在书香门第，聪明勤奋，后来嫁到徐家生下了徐霞客。儿子在小的时候不好好读书，徐母并不苛责他不用功学习，而是引导他做自己想做的事情。19岁那年，徐霞客的父亲去世了，徐霞客在家服丧3年。
1: 在家服丧三年，服丧三年结束之后他有什么转变呢？在很多古装剧当中，包括一些这个什么小说里面，经常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转折啊，家道中落，或者是父母哪一位亲人突然离世，然后家中的长子啊，这个时候就不再贪玩了，忽然之间成为了一个真正的男人，家中的顶梁柱，就开始拼命学习考取功名。但是徐霞客偏偏不是这样。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和您看一看这本书，就叫做徐霞客哈，一部旅行笔记为何最终会归入科技著作呢？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

0: 北京时间下午5: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我们读书吧，听说这本很好看。
8: 徐霞客，一部旅行笔记，为何也归入科技著作呢？
9: 我们刚刚说到，19岁那一年，徐霞客的父亲去世了。徐霞客呢，在家服丧3年。其实，在古代的时候啊，如果徐霞客这个时候，不妨来个浪子回头，啊，当初呢没有按部就班求取功名，现在父亲去世，母亲孤身一人，以后啊就不要四处闲逛了，好好读书，求个功名，赡养好老母亲。其实，在当时也不妨是一段佳话。但是呢，徐霞客很想实现他幼年时的愿望，却又担心家中的母亲一天天的变老。正当他犹豫不决的时候，母亲对他说，他说身为男儿应该志在四方。人们常说父母在不远游啊，这句话其实还有后半句，游必有方啊，这个方呢就是方向的方。也就是说，只要计算好了路途的远近、时间的长短，能够如期返回，那没有什么不行，你还是可以出去的，父母在也可远游啊，怎么能为了母亲的缘故就一定要留在家中，就像是被圈在篱笆里面的这个小动物一样，或者是套在这个马鞍上的马一样啊，不行。而且呢，徐母还亲手为儿子整理行装，甚至有人说，说为了鼓励儿子远游，他的母亲还特地为他制作了一顶帽子，取名叫做远游冠。从此呢，徐霞客带着母亲的激励和叮嘱，一次次出发，定向而往，如期而返，一方面实现了自己幼年时的愿望，另一方面呢，也遵循与母亲的约定，这是他坚守孝道的一种方式。不过毕竟有老母在堂啊，徐霞客早年的出游时间都是比较短的，选择的地方呢，大多也都是一些交通便利，以便能够如期归家的地方。每次游历归来，他还要把异地的风光和旅途见闻一五一十的全部讲给母亲听。后来呢，母亲年事渐高，徐霞客打算就放弃出行的计划。母亲知道后又来劝他说，虽然你看我年纪是大了，但我最近吃得很好啊，我吃得很多，身体结实，你不用惦记我，不信的话我也可以外出游历一番。说这段话的时候，其实徐母的年纪已经是80岁了，这个年纪放在今天啊也算是比较高寿的。但是呢，徐霞客的母亲竟然真的叫儿子陪他一同出行，而且一路上他一定要走在儿子的前面，全程不示弱。
8: 除了对徐霞客的鼓励，徐母留给他最大的一个影响是不迷信。得益于这一点，母亲离世后，徐霞客一次次大胆地

0: 踏入了无人之境。或许有人会说，在古代应该不乏这样的人，但能像徐霞客一样一生只从事这一件事就非常难得了。徐霞客作为一位旅行家，他有两个特点，一个是见游，一个是善游。
1: 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见游。见就是健康的见，也就是说走的地方多，速度快，耐力好。从20多岁开始，一直到徐霞客54岁去世的时候，他几乎每年都出门。他是江苏人，但是他最远去过云南、贵州啊这些地方，而且他很多时候就经常是忽南忽北，风尘仆仆。有一年啊，他刚游历完福建和广东，第二年就北上京师，第三年在南下游福建。还有一年夏秋之际，他呢还徘徊在山西北部的五台山和衡山一带。那秋后呢回了一趟家，结果马上又开始赶到了福建的漳州。是不是他要趁着自己年轻多跑跑，因为老了就跑不动了呢？其实徐霞客人生当中最漫长的一次旅行是从他50岁开始的。那年9月他离家前往浙江，10月进入到江西，第二年正月到了湖南，3月进入广西，到了第三年3月他又从广西进入贵州，5月又赶去了云南，然后呢往返于云贵边界地区。第4年的4月啊，他是抵达了今天的云南腾冲这个位置。你要知道，腾冲位于我国版图的大概西南角，如果继续向西走就到缅甸了，这也是徐霞客西游最远的一个地方。其实他原本啊打算是继续再往前走的，结果被当地人再三的劝阻，这才作罢。那第二年6月他返回家乡，结束了这一场长达4年的旅行。这也算是他人生当中路途最远的一次旅行，当然也是他人生当中最后一次旅行。其实啊，他在返回的途中当时就已经生病了，回家半年之后呢就去世了，享年54岁。
0: 能去这么多的地方，既说明他体力好，也能看出他胆子一定很大。在他的游记里总能看到很多惊险的桥段。
1: 这些惊险的桥段现在的人看起来依然会觉得这也太刺激了。比如说有一次他到广西柳州一个叫做真仙岩的岩洞，看到了一段蟒蛇的身体，但是呢看到了身子，看不到头，还看不到尾。你想在那样的一个幽暗封闭的环境里，换作是谁早就已经吓得腿软了，但是他呢若无其事，抬腿还迈过了这一条蟒蛇，继续往洞中走。还有一次他走到了一个陡峭的山口，站在山口可以听到山涧当中激流飞荡，由于道路很窄，他呢就在这个崖壁上凿了许多小孔，有点类似于攀岩，用脚趾踩着这些小孔，然后身体紧贴着岩壁走了过去。只是光看文字就已经让人看的是心惊胆战了。在徐霞客30多年的游历生涯当中，他的足迹啊踏遍了华东、华北、东南沿海、西南山区啊，现在人们常把喜欢户外运动的人叫驴友，徐霞客也被当时的很多人这个取了一个怎么讲呢，不能说是外号吧，只能说是别称，但是你也可以把它叫做驴友的鼻祖，甚至有人呢还把它称作叫游圣。但如果只是走得远走得多，徐霞客并不足以成为游圣。我觉得他能够成为游圣还有第二个原因，除了见游，那就是善游啊。游历有很多方法，当然呢也会有很多成就。游历的最大的目的或许并不是为了走路健身，而是要实地的感受一下不同的自然风光、民俗风情。为了便于实地观察，徐霞客从来都是徒步跋涉，绝不骑马，需要渡过江河湖泊的时候才短暂的乘船。虽然呢他也有仆人，但他常常把仆人甩在身后挺身就进，有的时候他为了赶路甚至亲自背着行李往前走。到了晚年的时候，他呢曾经和一位叫做静文的和尚协伴出游，静文呢在广西病逝，结果呢他就继续背着静文和尚的尸身从广西一路走到云南大理的鸡足山才为他下葬。
0: 徐霞客除了喜欢徒步旅行，还非常喜欢探索无人之境。去了陌生的地方，他常常

0: 乡找农夫、牧童、渔民、猎户担任向导。正因为这样，他总是能在一些人迹罕至的地方了解到常人不知道的情况。
1: 徐霞客除了要攀登峭壁、忍饥挨饿，有的时候他也会遇上强盗。很多时候真的上可以称得上是九死一生，但是到了晚上，他总会坚持做一件事，那就是点起油灯，把当天的事情记录下来。如果当时没有油灯，他呢点燃枯草也要给自己照着亮，把这件事儿全部都记录下来。所以他的很多见闻才能够一直保存到今天，成为当时非常珍贵的旅行资料。徐霞客啊，才不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旅行家，而是能够称得上是游圣，他甚至成为了探险旅游的符号，后人呢很多是纷纷效仿。在20世纪30年代，我们都知道西南联大师生曾经就有过一次长途跋涉之旅，有3500多里，当时呢他们戏称叫做这个湘黔滇旅行团，从湖南、贵州一直到云南。出发前据说这个队伍里有人呢就带上了徐霞客游记，一边呢对照书中的文字一边赶路。曾经有一位地质学家叫做丁文江，他呢把徐霞客和张骞、玄奘、耶律楚材这几个人做了一个对比。汉代的张骞曾经是背负着外交使命深入西域，唐代的玄奘呢是为了寻求佛法前往南亚。金末元初的时候，耶律楚材为成吉思汗贡献了西征大计，把版图扩张到了亚洲大陆的深处。但是在丁文江看来，其实他们都不如徐霞客，因为那三个人不是为了恭维皇帝，就是为了恭维佛爷，而霞客这个人则纯粹的是为了知识。而在这些知识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地理学方面的知识，所以呢，徐霞客还有第二个身份，就是地理学家。我们呢，一会儿就来看一看，作为一位地理学家，他成年后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旅行中度过的，但跟别人不一样，他不只是为了游山玩水，他还将自己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并且还进行了理性分析，写成了现在我们来看依然水准非常高的专题性的论文。广告之后呢，我们就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来和您说一说，真正的来聊一聊为何一部徐霞客游记并不单纯是一部旅行笔记，它呢其实才是一部科技著作。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

0: 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4: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5: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4: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电影延长三倍生命，
1: 多读一本书就多经历一次人生。
0: 我们读书吧，以消遣的名义找回阅读的快乐。

0: 徐霞客，一部旅行笔记，为何也归入科技著作呢？
1: 徐霞客第二个身份，除了是一位旅行者，他还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地理学家。你像湖南啊，湖南宁远的九嶷山有一块巨大的三分石，当时为什么叫三分石呢？相传说河流经过这块三分石之后，就分为了三支，一支呢流向广东，一支流向广西，一支呢出九嶷山之后成为了潇水啊，流往今天的湖南。为了确认这件事儿到底是不是真的，50岁那一年，徐霞客来到了潇水的源头，爬上了陡峭的山峰之后，他想找点水喝，但是由于地势太高了，这个地方并没有水源。随后呢，他想烧火做饭，又遭遇大雨，这大雨浇得他连雨伞都打不开，扛到第二天啊，忍耐着饥饿继续赶路，终于赶到了巨石分水的地方。他经过跋涉之后发现，其实人们相传的说法还是不太对的，这个三分石分出了若干条河流，但是这些河流呢，其实基本都汇入到湖南湘江，并没有支流流往广东广西。而且呢，他还看到这三分石的南面啊，有一条东西横流的河，这一条河是湖南和广东广西的分界线，所以不可能有河流由北向南从湖南流入广东和广西的地界。徐霞客不但关注水道，也非常的留心地形和地质。有一次呢，他从江西赶往湖南，发现沿途的地貌发生了显著变化啊，这里的山虽然不高，但是奇状特别的特异，有的地方呢形成圆环、门道或者是洞岩这样的形状，而且山体的石头

0: 质地很粗，颜色发红，看起来毫无润泽的感觉。徐霞客描述的其实呢是分布在江西湖南的红色岩系，大致的原因就是这个页岩的质地相对柔软，在更为硬的这种内岩还有砂岩的作用下，页岩呢就被侵蚀，因此形成了当时徐霞客看到的一种地貌。当然呢，他在书中还记录过火山喷发的事件。有一次啊，他来到云南腾冲的打鹰山，听当地人讲说，30多年前山上原本是密林遍布，并有四处深潭，但是这个深潭常常发出声响，并且伴随着气体喷出，人们并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也都不敢接近。有一次呢，这个深潭忽然发出巨响，好几个牧羊人以及500-600只羊当场葬身火海。随后山上连着几天就是大火不断，树林也被烧光了，深潭呢就变成了陆地。徐霞客虽然没有亲身经历那样的一次火山喷发，但是呢他去事发地进行了实地考察，他看到这里的石头啊都是赭红色，质地轻浮，形状呢就像蜂房，虽然巨大但是质量很小，他用2根手指就可以轻松地拿起来。但奇怪的是吧，这些石头的质地呢又很坚硬。徐霞客看到的其实就是火山喷发之后火山灰凝结成的一种浮石。
1: 除了山水之外，徐霞客甚至还解释了一些自然规律，比如在流水侵蚀这个问题上，他拿福建九龙江和涧溪进行了对比，这两条河发源地的高度差不多，但距离海洋的距离相差很大，导致河床坡度也有显著差异。他提出流程越短，水流越急，对河床造成的侵蚀也就越严重。在徐霞客的地理考察中有一样不得不提，这就是他对石灰岩溶蚀地貌，也就是喀斯特地貌的观察技术。我国西南地区分布着面积广大的喀斯特地貌，不仅在我国很出名，在世界各地也是少有的。而徐霞客游记是记述这一地区分量最大也是最详尽的著作。
0: 徐霞客从湖南衡阳沿着湘江来到了祁阳，祁阳呢靠近湖南和广西交界地带，从这里起一直到云南的东部分布着许多厚层的石灰岩。进入到祁阳境内，石头的颜色还是很润泽的，可是过了祁阳之后，突兀的山势逐渐的鲜明起来。到了广西桂林，你就可以看到非常奇特的景色，静静的水面上倒插着许多山峰，就像是青莲出水。而在旅途当中，他格外的关注石灰岩的溶洞，只要遇到溶洞啊，他就特别想要进去，冒着各种危险深入到洞穴之内来进行各种各样的调查。有一次呢，他在湖南茶陵的麻叶洞啊，一个非常深非常大的洞，有人就告诉他说这个洞里面有神龙居住啊，可不能进去，没有人敢进去。徐霞客听了之后不仅不怕，反而十分开心。到了麻叶洞口，当地人只肯给他火把，就是没有人敢给你做向导。后来呢，他好不容易高价雇了一个人，那个人就一边脱衣服进洞一边问徐霞客啊，说你是不是会点法术啊。徐霞客说我哪会什么法术。那个人立刻惊慌失落，赶快穿上衣服就往外跑。他说我还以为你是一个大师呢，才壮着胆子给你做向导，你连法术都不会，难道你要让我给你陪葬吗？没有办法，徐霞客最后啊只好把行李寄放在前村，然后叫仆人跟他一起下洞。听到这个消息，村里的人都跑过来围着洞口看热闹，徐霞客就在洞里详细的观察了很久才爬出来。他发现洞口又多了很多人，人们看到他安全返回，纷纷行礼啊，惊奇地说我们看你一去不复返，以为一定是遇害了呢。徐霞客一边答谢大家的关心，一边心里犯嘀咕，说这么好的一个洞，为什么人们会害怕呢？所以你看，徐霞客啊，就是这样的一个非常坚定，也很勇敢，勇敢地面对自然现象，进行科学观察和探索的人。
1: 有人对他写的游记做了统计，徐霞客考察记录了61种地貌类型，24种水体类型，170多种动植物，1259座名山，540多个岩洞溶洞，其中他深入考察过100多个洞穴。考察的时候，他不仅对洞的形状、大小、深浅以及变化

0: 化趋势格外注意，而且很多大规模的岩洞它要反复深入观测，直到彻底了解岩洞内部的复杂结构为止。
1: 他对石灰岩地貌的考察研究发生在近400年前，经过后来现代科学的实地勘测证明，徐霞客有关这个洞穴结构和形态特征的技术几乎是正确的，而且是真实的。即便是放在全世界来说，这个呢也算是一项首创性的工作。所以作者就推测说，徐霞客有关石灰岩地貌的考察其实要比西方早100多年。当然除了他在地理学方面的价值，徐霞客游记在社会动态、文物古迹、民风民俗以及宗室等等方面都有详细的记述，因此呢他也无愧是中国历史上面最伟大的地理学家之一了。所以今天讲徐霞客，你可能会觉得说这就是一个个案，无论是游历山河还是做地理研究，这都跟古代中国重视儒家经典啊、参加科举考试、争取做官这样的一种主流思想是格格不入的。但其实呢，在徐霞客所处的时代也并不缺少像他这样的人，很多人都在关注和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徐霞客是明朝后期的地理学家、旅行家，那跟他同一年出生的还有另一位科学家叫宋迎新，他编写出了中国古代历史上最重要的百科全书《天工开物》。当然呢，除了同年出生的宋迎新啊，明朝中后期也涌现了很多在科学技术领域成果卓著的人。你像李时珍，李时珍比徐霞客年长69岁，啊，再比如说著名的数学家，也是咱们国家可以说在古代的时候珠算的鼻祖啊，程大卫，他呢比徐霞客年长54岁，啊，还有一位叫做方以智的科学家，比徐霞客小24岁，他呢总结了明代以来的物理、化学、医药、哲学、艺术等作品啊，编纂出了12卷的物理小石。所以你会发现那个时代甚至出现了一些让今天的人都听起来非常诧异的一些技术，比如说一位叫王征的一位人啊，他呢真的是有意思，运用机械原理发明了所谓的自行车啊。自行车这个词最早出现在他所写的那一本这个《新制朱器图说》当中，很多很多人都是透过他的一些研究，在这个基础上啊，再往前走，不断地研究出了很多东西。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啊，产生了很多这种投身于实际啊，投身于自己喜欢的事业的人。他们游历在外，当然由于当时的交通不便，也常常会客死他乡。按理说，徐霞客这种漂泊异乡的人，很有可能在途中啊，因为生病或意外而死亡。但是徐霞客最终是在他出生的地方去世的，从他结束最后一次旅行到去世短短半年，临终前他的病榻旁摆着一块奇怪的石头，其实这并不是一个奇怪的石头，就是一块岩石的标本，它就是徐霞客未尽之志的一个标志，而它的意义当时的人啊并不能理解，但是在他死后下一代人也没能够沿着徐霞客开启的科学世界继续探索。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徐霞客在我国古代历史上，甚至是世界历史上，地质学这一门，他算是最初的一个孵化者了。所以呢，当你了解到了这些背景故事之后，再去看徐霞客游记的时候，或许就会有不一样的感受了。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一粥，爷爷，收好了。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精的诗句哦：“
1: 扫除白发黄精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2: 黄精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
4: 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2: 茯苓健脾又安神。”
0: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芙一斤凉。
4: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0: 石斛，
2: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4: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0: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2: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0: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5: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6: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7: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粉，你好吗？今天要听到的这首作品，其实呢是罗大佑的创作，但是我们要听到的是江淑娜的版本。江淑娜在1980年代发行过好几张翻唱的专辑，叫做《半调子》，这是第二张，所以叫做《半调子二》。其中就收录了这一首《告别的年代》。

谁又在午夜的远处里想念着你，远处的午夜的梦里相偎依，仰望着蓝色的天边的回忆，好像你无声的临别的迟疑。其实这样的曲式，这样的词句都是非常典型的罗大佑的作品。或许明天我们也可以说说罗大佑自己演唱的一个作品。那罗大佑是很喜欢用床剧的，再搭配上这种萦绕的旋律，显得就更为悠长。江淑娜的唱法呢，也像是远远的在放声歌唱的那一种姿态，所以这个版本也是让人印象非常的深刻。从午夜的远处唱到远处的午夜，从天边的回忆唱到无声的迟疑，句子跟句子之间就像是彼此的卡扣住了，互相的延绵，然后旋律也是一再的用到重复的小节或者是一些相似的小节，所以呢听起来更有一种迂回环绕之感。

潇洒和忧郁，每一次凝视的眼神的凝聚，羽化成无奈的离愁的点滴。道一声别离，忍不住想要轻轻地抱一抱你。从今后，姑娘，我将在梦里早晚也想一想你。告别的年代，分开的理由终不需诉说出口。亲爱的，快让我见你一面，请你啊点一点头。我常常在听罗大佑的创作的时候，总是能听出一种以小见大的心态。刚才他唱说，亲爱的姑娘，我们现在要别离，之后我早晚都会思念着你。这种别离，这种思念，原本是很小我的一个事情，可是他却用到了告别的年代这样的词汇，就像是突然把天下众生都兜了进来。又或者是，如果你从一个广袤的角度看下来，个体的离别是很小的一件事情，可是对于个体本身来说，一定是天大的事，是心碎的伤痛的时刻。所以对个人来说，它真的就像是一个告别的年代那么大的一件事情。或许两个人分离之后，接下来一整个十年都会被这一次分别所影响。那回顾一个人的一生又有多少个十年，所以一次离别或许真的就是一生。那自然对于一个人这个个体来说，它就是一个告别的年代。

黄色的、蓝色的、白色的、无色的你，阳光里闪耀的色彩真美丽，有声的、无声的、脸孔的转移，有朝将反射出重逢的奇迹。歌里的这个你是彩色的，是黄色、蓝色、白色，甚至无色的，就像阳光下的彩虹一样，是五彩斑斓的。但是呢，从彩色到白色到无色，就像是所有的颜色都融合到一起，其实它就会变成一道白光。所以从彩色到无色这样的形容并不是随机的，而是一种渐变渐进，也像是记忆里面的无形消退，但到最后即便看不到，但其实都在心里无色无味。最后的结束句再落到轻轻柔柔的一句，风轻轻的吹，夜悄悄的睡，然后再一次重唱，它从夜悄悄的睡变成了夜沉沉的醉。从睡到醉，从悄悄到沉沉，就像是梦越睡越沉，是不是进入到了那个告别之后早晚都要见到你的梦里呢？

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江淑娜告别的年代，收录于1990年的专辑《半吊子二》。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以乐粉，跟你下次见。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老罗啊，今年夏天怕是又有40度吧？
3: 是啊，这天气热得天天晚上睡不着，真想找个凉快地方避避暑。
2: 哎，巧了，我正和几个老伙计商量，一起到贵州安顺买套避暑房。夏天才21度，天然空调房啊。
3: 哦，房子咋样？
2: 安顺顺景世家呀，家家户户都有50-60平的空中花园，种种花儿，打太极，喝茶聊天，不占产权面积。买90平的房子，实际得到近180平，性价比很高啊。
3: 外地买房方便吗？
2: 贵州刚出台金融政策，扶持旅居地产，支持省外公积金贷款，购房还有家装家电专项补贴，要不咱去看看？
3: 那咱们结伴去，不孤单。
2: 嚯，那可不，小区里有康养中心、共享食堂、棋牌室、健身房，楼上串门，楼下聚餐，想去黄果树瀑布也就半个小时车程。
3: 那还等什么，走，一起去看看。
4: 贵州安顺顺景世家团购优惠进行中，关注精英九五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贵州了解详情。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6: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

0: 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1: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2: 新开铺
1: 站到了。
3: 新开铺了，并不是一个店铺，这里曾经是出长沙南门湘潭古道上的一个驿站。古代的官府需要传达重要文件，经过这里的时候就会在这里短暂休息。
0: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0: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5: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0: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6: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7: 来，遮住左眼，这个。
8: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7: 上一排呢，这个。
8: 还是不清楚。
7: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8: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4: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9: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0: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跟大家做一个请假申请啊。5月21号，四川西昌大凉山南红溯源之旅即将开启了。金陵我呢，受到中国南红之都南红玛瑙文化协会的邀请，直飞核心产地四川凉山，化身大家的专属演员和桥梁，为你现场开选。俗话说得好，家有南红，世代昌隆。南红呢，自古被称作赤玉，清代二品以上官员才能戴的朝珠是南红，乾隆帝的从云宝玺是南红，咱们现代人佩戴在颈肩和手腕的吉祥喜庆也是南红。喜欢南红却怕不会看不会选的朋友完全不用担心，之前跟咱们一起溯源过沉香还有翡翠的朋友，对于我们出品的质量肯定是已经有一个了解了，也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和支持。所以这一波南红溯源，大家完全可以对品质上大大的放心。凉山南红协会常务副会长亲自把关，金陵帮你一对一挑货，挑到你满意为止，真材实料看得见，证书齐全，支持并鼓励复检，售后也放心，直通产地，没有中间商加价，福利价最低低到3折。回复关键词金属的金字，识别二维码添加金陵微信，邀你进群品鉴，动作要快哦。
1: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2: 欢迎我们的好朋友们来到时光点唱机，也欢迎新朋友可以停留在这里。咱们这里呢是关于时光的空间，时光的音乐。如果你喜欢听歌，喜欢听

老歌，你的歌单里面有很多很多经典的歌曲，或者说你想借着在时光点唱机去打开尘封的音乐记忆的话，欢迎你停留在这里，也可以来留言点歌。包括呢，我们每天都会有一份歌单，现在呢大家也已经可以看到了。今天咱们的歌单呢，主题呢是影视金曲之古装。如果歌单里面有你想听的，有你喜欢的，可以告诉小曼，让小曼来置顶它，来优先播放它。如果你觉得你心里非常经典的那样一部古装剧，为什么它的 OST 原声音乐没出现在这里？可以来留言点歌。欢迎欢迎我们的好朋友静心，欢迎赵先生。今天这个绿色衣服好看是不是？有没有春意盎然的感觉？然后呢，还有《千年等一回》，对，已经放在咱们什么？我看一下，玉米坨坨摔了一跤，怎么是雨天路滑吗？最近长沙这雨水啊，说来就来，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准备好雨伞，同时呢，一定要穿好防滑的鞋子。那玉米坨坨今天有没有稍微好一点点？希望听完了今天的时光点唱机，你会觉得，哎呀，这个脚的疼痛啊，那个疼痛感会稍稍减弱一些些。谢谢我们的好朋友，欢迎欢迎我们的好朋友啊！今天呢，看我们的歌单里面有你喜欢的哪一首歌曲呢？可以来点歌，可以来留言。如果说小曼呢有，就是分享留言的时候没读到你的留言，或者说没看到你的点歌，你特别想要说来听到这首歌，或者说特别想让小曼来看到你分享的话，可以多刷几遍，好不好？因为有时候呢，留言翻过去了之后没有及时的关注到。那我们今天的音乐也先开始吧。我们歌单呢，小曼真的斟酌了很久，纠结了很长时间，因为大家心里都有不一样的古装经典的作品，包括非常好听的 OST。当然，我们歌单不全面，所以呢，也欢迎我们好朋友们来继续补充。第一首歌其实就让我挺纠结的，因为当时我们去看《新白娘子传奇》的时候呢，有好几首歌都特别受欢迎，对不对？你喜欢哪一首呢？是《千年等一回》，还是《渡情》，还是《青城山下白素贞》呢？这三首歌我真的是来来回回的想，来来回回的听，后来想，还是它吧。千年等一回，因为可能是更多朋友对于《新白娘子》这部作品印象非常深刻的音乐旋律，因为这个一开始，然后剧故事就开始了，那我们今天的时光回忆也就开始了。

你说说看，曾经你有没有在追《新白娘子传奇》的时候做过一些很有意思、很可笑的事情？现在说起来很可笑了，但当年觉得，就是太合适了。比如说披个床单，然后在家里觉得好像自己会法术，或者说，跟好小伙伴之间会有一些什么角色扮演呐、啊，等等等等等等等等，欢迎欢迎我们的好朋友，是不是披床单？有没有真的披床单？好像大家也没有商量过，但是为什么都会统一去做这样一个动作呢？真的很神奇。后来呢，在跟小伙伴们说起当年去追《新白娘子传奇》的时候，很多人都披过床单，但是这种统一动作也没有人去要求，或者说没有人去教我们，就是很神奇。带衣架，带衣架什么？背在身上吗？带衣架。大家曾经一些追剧的记忆，也可以来顺着我们的时光开关一起来开启，一起来分享。今天歌单里面有你喜欢听的，有你想听的，大家可以继续来留言。我们的静庐山人说青城山下白素贞啊，我刚刚一开始还在说青城山下白素贞、杜晴还有千年等一回，真的让我纠结犹豫了好久好久好久啊。大家如果很多朋友想听，还有朋友想要听青城山下白素贞的话，可以继续来留言好不好。晴天说太多哦，对对对，还有我们好朋友说赞赞点起来，对，是的，还有跟我们的新朋友，我们的时光新朋友来分享一个我们的隐藏惊喜，就是点赞点赞。你看我们的屏幕的右下角不是有一个点赞，对不对？然后你去点赞点赞点赞，大家的点赞破一万之后呢，就会来触发我们的隐藏歌单。今天隐藏歌单里面有一些什么样的歌呢？非常火，我只能说非常的火，同样也是来自古装剧的 OST。 至于是什么样的角度，一些什么样风格的作品，大家可以来期待一下，可以先点点赞好不好。看一看，太多乌龙闯刑关的太多吗？诶，你觉得是那部作品吗？太多其实不只是乌龙闯刑关，还有一部剧也用到了。大家想听什么歌可以继续来留言，可以从我们歌单里面来选择，也可以你自己来选择你想要听到的那一首歌。如果很多朋友都要听到某一首歌呢，我们就会来优先播放。然后呢，只要是关于咱们的古装剧当中的 OST， 只要你点播的歌大家喜欢听，那我们可以把它优先播放出来。那如果今天你还有其他的一些想听到的歌曲，对你来说，对某一个特别的人来说有特别的含义，小曼呢也会留出时间给到大家来听到你想听到的歌。

0: 醒村，
1: 赶紧收拾书包，
2: 快点写作业呀！
3: 哎呀，快点去睡觉。
2: 饭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1: 快点洗澡、啊。
3: 你打卡呀？
1: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0: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1: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2: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3: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4: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5: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4: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6: 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3: 戏说乾隆，当年你看过吗？你追过吗？哪怕说没有追过，这首歌是不是也听过呢？因为可能一些朋友就是在年幼的时候这个剧刚刚播出，所以呢没有赶上它火热播出的那些年，但是呢后来家里的长辈啊非常喜欢呢、啊、包括电视台不断的去重播呀，也看过很多很多次，听过很多很多次。而且呢今天咱们的歌单啊，你会发现有一些歌名似乎不是那么的熟悉，或者说有一些歌手不像我们之前重回那一年系列，你一看歌名看歌手就太熟悉了。那今天呢我们因为是跟影视作品相关嘛，有些歌手可能你没有听过，不熟悉他的名字，有些歌你甚至可能听到副歌你才知道，哦，原来是他，所以其实会藏了很多的惊喜，大家可以来慢慢听。然后方世玉算不算古装剧？当然算啊，当然会算啊。所以你看咱们不是还有张卫健吗？对不对？我们今天歌单里面还有张卫健呢。点歌千年等一回，今生有你，今天我们第一首歌就是千年等一回了，刚刚已经跟大家来分享过啦。还有厚积薄发说赵雅芝，是咱们今天一开始两首歌都是来自赵雅芝的剧。你看2025年的春晚，对不对？当赵雅芝和叶童他们同场出现的时候，同台也来演唱的时候，天哪，大家好像觉得时光在倒流。不知道今天我们的音乐响起来的时候，你会不会也有这种时光在倒流的感觉。接下来呢是《新鸳鸯蝴蝶梦》，你还记得它来自当年的哪一部剧吗？我们一边听听看，一边来打开我们的记忆开关。

看到我们的好朋友动物园宝宝说展会是不是也过了花期了？哎呀，当年其实何家劲的展昭应该是让很多这个小姑娘啊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做健美心目，是不是？

不得不说，这首歌的歌词真的可以收入新概念作文一等奖。哎，现在还有新概念作文这个概念吗？不知道，这是不是也是一个曾经的一个老概念啊，作文，新概念作文的一等奖。这首歌歌词真的很美很美，《新鸳鸯蝴蝶梦》。它呢是来自《包青天》这部剧。那很多朋友呢是想到了这部剧，那你记不记得《包青天》这部剧有多少集？你记得吗？现在还能想起来吗？其实关于这部剧还有一个故事，就是他本来只准备拍十集的，拍十集，但是后来呢是拍了236集，拍了200多集，就是因为当时太火爆了，所以呢就让全剧组的人不得不就是一年，长达有一年来多的时间，就是一边拍一边播，一边拍一边播，就根本不敢停下来。然后就这样就拍了200多集，可见他当年真的非常受欢迎。然后今天我把我们的这个时光歌单给大好朋友们来分享的时候呢，有一位时光好友呢，他就说93年最火的周边是什么呢？是包公的月牙贴纸，贴纸。然后还说，记得放学的时候一定要赶在片头曲结束之前跑到电视机前，不然就会错过包大人那一声，就是惊堂木那一声威武。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读书时代的时候去追我们喜欢看的这个电视剧的时候啊，就会算着时间，马上就开始了。我得抓紧时间要跑回家，今天我要用跑的。我可能稍微今天作业做的完成的晚一点点，那我回家奔跑的速度要快一点点。你曾经有没有这样的，要就是看准时间？不像现在，我们可能想看一部剧，随时打开网络平台呀、短视频啊，我们就能去追剧了。但当年我们就是要守在电视机前追剧，要守住时间。然后呢，还有好朋友们说，八百里洞庭美如画，是想起了什么故事呢？大家可以继续来留言，包括咱们今天歌单当中，大家也可以来点歌啊，也别忘了，别忘了啊，别忘了，就是咱们也可以留言点歌，选择你喜欢听到的歌曲，因为咱们这个歌单只是一个抛砖引玉，是小曼呢整理了近些年大家还会去重温的，很喜欢的，传唱度很。

高的那些古装剧的 OST， 不是全部，肯定不是全部，所以欢迎我们的好朋友们可以继续来补充，继续来留言。那我们歌单中的第四首歌，真的它你看这么多年了，大家感觉每到了夏天还在听它，包括呢后来有很多的歌手翻唱了不一样的版本，让这首歌呢你感觉它其实一直还是很年轻的状态，虽然是一部老剧了，但是呢却又是一首常唱常新的歌。

你说咱们今天在听古装剧的经典音乐，怎么能少了《西游记》呢？对不对？因为《西游记》的那些各个版本的音乐我们听过不少了，但是这首歌我们还没听呢，所以呢，也就把它放到了咱们今天古装剧 OST 的这样一份歌单当中，跟大家来分享。86版《西游记》是你的童年回忆吗？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

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锈迹真的太火了，它火的不光光是它的剧情，不光光是它的故事，不光光是演员，也还有这里面太多太多好听的歌了。所以呢，看到我们的好朋友 Pencil 说，这个天竺少女李玲玉老师的想听，想听吗？想听，我们可以来分享一段，好不好？既然想听的话，那正好，因为我们的音乐也到这儿了，大家一边听歌呢，就可能一边回忆，就跟随啊，来到了《西游记》，天竺少女嘛，对不对？好，我来找一找啊。但是这个是 live 版本的，我们听听啊，听一听这个 live 版本的能不能够听得清楚，听一小段吧，好不好？我们听一小段啊，好，也就一分来钟。

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听到这个天竺少女的时候，我都忍不住要扭脖子，因为当年好像就是学跳舞的时候正好又在追这个西游记啊，然后呢就不停不停的借着这样的旋律来律动吧。然后呢还有朋友在问说能不能点周杰伦的歌，当然没有问题，当然可以的。咱们呢会把大家想点播的歌留在我们这个小时最后，有两首歌左右的时间呢给到大家想要听到的除了我们歌单以外的歌。那如果今天你是跟主题相关的歌，咱们呢可以随时的加入到歌单里，好不好？随时加入到歌单里大家想听的歌曲。然后我们点赞破万了，是不是？谢谢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我们的好朋友们，谢谢大家的关注，谢谢大家的赞赞，谢谢大家的支持。那我们来吧，第一首隐藏歌曲要被触发咯。第一首歌是什么呢？我们来听听看啊，看一看是不是有你的记忆，你的回忆。再来说说看咱们今天隐藏歌单的关键词呢，就是歌红，但是呢剧可能没有那么红。你看今天咱们歌单里面的基本上都是剧很红，歌也很红，但是呢有一些歌它比剧要红，或者是说红的更久，可能甚至在多年之后啊，大家已经不再会在听歌的时候说起到某一部剧了，但这首歌已经传唱很多年了。来听听看这首歌。

听出来了吧，李宗盛的《凡人歌》，他今天居然出现在我们的这份隐藏歌单里，你有想到他是哪一部剧当中的歌曲吗？

我估摸着我们时光好友们不见得很多朋友追过一部剧叫做《碧海晴天》，但是呢，我觉得大家多多少少都有听过这首歌吧，叫做《凡人歌》，来自李宗盛。所以今天咱们的隐藏歌单呢，就是歌比剧要红，或者说这个歌它传唱了很多很多年，就是大家已经是忘掉了，或者说也根本就不记得了它是哪一部剧当中的歌曲。还想听第二首吗？还想听第二首隐藏的彩蛋吗？大家可以来继续点点赞。我们的点赞每破一万呢，就会来触发咱们的隐藏歌单。今天第一首歌呢，是来自一部古装剧啊，这部古装剧呢叫做《碧海晴天》。刚刚我们的 Pencil， 我们的棒棒糖宝宝答对了。你看过这部剧吗？说实话，我没有看过，我没看过这部剧，但是呢。因为我是后来听凡人歌，我觉得哇，这歌好好听啊，我就去找，我就想说是来自李宗盛的一张专辑。后来呢，我就找，发现哦，它是一部剧的歌曲。今天呢，正好咱们不是又在聊这个古装剧嘛，听古装剧嘛，所以呢，我就很快的想到了这首歌《凡人歌》，今天跟你一起来重温啦。还有大家想听什么歌曲可以继续来留言点歌，可以继续来分享。如果你想听到我们歌单当中的，也可以来评论区告诉小曼。如果你想听其他的，我们在这个小时快结束的时候呢，也会来分享大家想听到的除了我们主题之外的歌曲，好不好？大家可以继续来互动。91年还没出生，就是得意的笑。得意的笑，可以的，昨天我们还放了呢，真的昨天还放了。我看一看我们昨天歌单里面啊，还有没有这个歌曲留在这儿，好不好？稍等稍等我一会儿，来吧。小曼昨天才放过，但是今天既然有朋友不断的说还想听到这首歌曲，那我们正好呢，这个歌它也是啊，也是这个古装类型，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咯。

0: 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

0: 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3: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4: 大家还喜欢听什么歌呢？也可以继续的来留言。你看得意的笑，自古英雄出少年，对吧？应该是的，大家可以来说说看啊。谢谢谢谢谢谢我们的好朋友啊，从我们的广播，然后呢一直跟着小曼来到了咱们的时光点唱机，谢谢我们的好朋友们。然后呢还有天涯孤客，有人一起点吗？有没有？有没有大家想听的歌曲？有没有可以继续来留言点歌？欢迎我们的时光新朋友们，咱们这里呢是时光点唱机，关于音乐的，关于老歌的约会聚会，在这里呢你可以跟很多的一些经典的老歌来一次重逢，可能很多的歌曲当年你特别喜欢，当年你真的为这首歌特别的着迷，写在自己的小本本上，写在自己的课桌上，甚至啊就是把它记在自己的手心里面，不断不断去练，不断不断去唱，但是突然之间随着时间的往前推进，你会发现这个歌曲它留在记忆里了。那我们的时光点唱机希望能够做这样一个开关，打开你的时光记忆，回到曾经那些很鲜活的，那些青春的，那些关于时光的回忆当中。所以呢每天小曼会准备一份歌单，这个歌单呢是一个小小的，怎么说呢，是一个小小的预热吧，大家可以继续的来分享，继续的来留言，继续的来点歌，让我们的回忆来拉长，更加拉长，丰富更加丰富。所以呢欢迎我们的好朋友都可以来留言点歌，可以来留言互动，说什么都可以。之前呢我们有好朋友说，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也不知道该点什么歌，没有关系，我们想到什么可以来分享，我们哪怕没想到什么也可以安安静静的，我们把手机放在旁边，我们可能自己在开着车在休息啊，开休息，我们开车不能够看手机，对不对？我们可能就是在休息的状态下面，然后呢在我们工作结束了之后，我们在家里面放松的状态下面，可以让时光点唱机，让小曼，让我们的好音乐来陪伴你的晚间时光。还有我们好朋友说江湖路或者天涯孤客，有没有朋友想听？大家可以来评论区来告诉小曼。这是今天的歌单，是古装剧主题啊，今天其实会更加的丰富了，就是有古装神话，有古装仙侠，有古装的这种清洗等等等等，爱情啊都有，我们都在这个歌单里面，好不好？大家可以留言点歌啊。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再来听到我们今天歌单当中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就进入到这一个小时大家的点歌时间啦。所以呢好朋友们来吧，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吧，告诉我你想听的歌曲，告诉我这些歌曲你当年的一些追剧故事。我们曾经看西游记，看三国，看红楼梦，看水浒，我们不光看到了很多小说当中的名场面啊，片段啊，情节啊，故事啊，其实有很多好听的歌曲。今天呢我们就选了几首做代表了哈。西游记呢就是选了一首女儿情，然后呢三国呢给大家选了这首历史的天空。

古装剧 OST 时光点唱机，你想到了哪一首歌曲？大家可能在自己心里面都会有一个 top 榜吧，就是哪些歌曲是非常非常经典的，哪些歌想听的。像刚刚我们也有好朋友来点播到这首歌曲啊，不断的说到希望能听到《江湖路》啊，那我们把这首歌分享给大家。点歌的好朋友，点歌的时光好友，你在听吗？

点的想要听到的关于古装剧 OST 当中的一首歌曲，不知道有没有触发你的回忆呢？还有小曼说到我们主题歌单之外啊，大家也可以来点歌。啊，我们主题歌单之外的歌曲，大家如果今天想要听到某一首歌曲，也可以来告诉我。刚刚有一位好朋友想要听到周杰伦的歌，周杰伦的一首《风》啊，我也已经找到了，来听上一小段吧，给到我们的好朋友们。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老罗啊，今年夏天怕是又有40度吧？
3: 是啊，这天气热得天天晚上睡不着，真想找个凉快地方避避暑。
2: 哎，巧了，我正和几个老伙计商量，一起到贵州安顺买套避暑房。夏天才21度，天然空调房啊。
3: 哦，房子咋样？
2: 安顺顺景世家呀，家家户户都有50-60平的空中花园，种种花儿，打太极，喝茶聊天，不占产权面积，买90平的房子实际得到近180平，性价比很高啊。
3: 外地买房方便吗？
2: 贵州刚出台金融政策，扶持旅居地产，支持省外公积金贷款，购房还有家装家电专项补贴，要不咱去看看？
3: 那咱们结伴去，不孤单。
2: 嚯，那可不，小区里有康养中心、共享食堂、棋牌室、健身房，楼上串门，楼下聚餐，想去黄果树瀑布也就半个小时车程。
3: 那还等什么？走，一起去看看。
4: 贵州安顺顺景世家团购优惠进行中，关注金鹰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贵州了解详情。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6: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7: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临官渡站到了。
8: 临官渡这个名字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文字记载了，临官渡善化溪，古皆于此渡江，无风波险。
6: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9: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0: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0: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4: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15: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日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0: 跟大家做一个请假申请啊。5月21号，四川西昌大凉山南红溯源之旅即将开启了。金陵我呢，受到中国南红之都南红玛瑙文化协会的邀请，直飞核心产地四川凉山，化身大家的专属演员和桥梁，为你现场开选。俗话说得好，家有南红，世代昌隆。南红呢，自古被称作赤玉，清代二品以上官员才能戴的朝珠是南红，乾隆帝的从云宝玺是南红，咱们现代人佩戴在颈肩和手腕的吉祥喜庆也是南红。喜欢南红却怕不会看不会选的朋友完全不用担心，之前跟咱们一起溯源过沉香还有翡翠的朋友，对于我们出品的质量肯定是已经有一个了解了，也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和支持。所以这一波南红溯源，大家完全可以对品质上大大的放心。凉山南红协会常务副会长亲自把关，金玲帮你一对一挑货，挑到你满意为止，真材实料看得见，证书齐全，支持并鼓励复检，售后也放心，直通产地，没有中间商加价，福利价最低低到3折。回复关键词金属的金字，识别二维码，添加金陵微信，邀你进群品鉴，动作要快哦。
1: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2: 那么今天呢，咱们的主题呢是影视金曲之古装剧。我们呢在那些年追剧的时光里面，有太多太多很有趣的一些故事、一些回忆了。比如说，我们一开始分享《千年等一回》的时候，《新白娘子传奇》，我们会去披床单。然后呢，我们可能追一些武侠剧，我们会说我是谁谁谁，我就自己带入到某一个角色里了。然后呢，我们还有去追一些这个我们歌单里面大家也可以看到啊，不同类型的剧集的时候呢，啊，我们可能也会有一些不同的记忆。那大家喜欢听什么歌啊？这些歌哪首能够触发你的回忆呢？都可以来告诉我。我们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我当年也很喜欢，不知道有没有跟小曼一样都很喜欢看、很喜欢追的他。我们这个剧名咱先不说，这歌曲的名字呢，大家可以看到第六首歌，来看第六首歌，百姓的事儿牵着走。咱就说这个歌名，你能想到是哪一部剧吗？有没有好朋友？有没有

好朋友能够想到这首歌，它是来自哪一部剧呢？我们来听听看，听到前奏，你可能会想起来。

怎么样？有没有在当年追过《康熙微服私访记》？我当年好爱看，特别喜欢看，因为我觉得很有意思，很接地气，跟之前看过的一些这种历史正剧非常非常非常的不一样。然后呢，张国立老师当时在我的心里啊，也是觉得啊，很不一样的一个角色。

看我们的棒棒糖宝宝就说小时候呢是跟着大人一起看的，然后你会不会有一些对于曾经追剧的记忆？你觉得天哪，这个剧你也不知道它播多少集，因为好像每个电视台都在播，你切换到另外一个台，哎，他又在演，然后你又续上了，或者说他又往前面再演几集，然后你又跟上了，就是你感觉一直在追，一直在追。我对于《康熙微服私访记》的印象就是这样子，很多台电视台、卫视台都在播，然后呢就不停地切台的时候就不停地看，不停地看，所以感觉看了好多好多次这部剧，所以这歌呢确实印象也非常非常的深刻，然后。我刚刚不是说嘛，在我的记忆里面呢，就是看这个《康熙微服私访记》呢，是看到了张国立老师演的很接地气的这样的一个皇帝的形象。那后来呢，就是大家可能聊到说，在荧幕上的康熙的这样一个演员，除了说张国立老师，还有一位呢，我觉得大家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应该会想起来。我把两首歌放在一块儿了，看看哪一首歌能够更加激发你的青春记忆。

什么？有朋友说我像《红楼梦》的王熙凤，我没有办法像凤姐那么笑声那么有穿透力。

0: 这部剧好看吗？木木说这部剧很好看，就是你看，咱把就是影视作品当中啊，两种完全不同风格的康熙的角色放在一块儿，一个呢是《康熙微服私访记》，它是更加轻松的，然后呢，《康熙王朝》是更加就是历史正剧嘛，它会更加偏严肃一些，它的这种逻辑啊、剧情啊就会更加严谨一些，两种完全不同风格，所以你看它的音乐也是截然不同的感觉，对不对？啊，大家在追这一系列剧集的时候，哪一种剧是当年比较吸引你的呢？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分享，来留言。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荧幕上啊，可能同样的角色，但是呢，不同风格，有不同的演绎，不同的演员来演，就会有完全不一样的表达，也让我们留下完全不一样的记忆。那我们接下来呢，《孝庄秘史》看过吗？《孝庄秘史》呢，它里面呢就是有很历史的，就是关于历史部分的，也会有这种感情线，对不对？但我回忆起来呢，可能就会想到了更多这种感情线。要
1: 北京时间晚上7:15。
2: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3: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4: 我本可以。
3: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5: 妈妈，我的作业写
6: 我的
5: 完了，
6: 笔在哪里
5: 我想下去找乐乐
6: 妈妈
5: 玩。
6: 妈妈，
3: 等一下，
4: 不行，
3: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4: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多年之后，在听到这首歌，来自孝庄秘史屠洪刚演唱的这首《你》的时候呢，不知道为什么我脑海里面总是这个父辈们啊，就是爸爸呀、伯伯呀、舅舅啊，就是家里的这种男性长辈们啊，特别爱吼这首歌，都不是唱哦，是吼出来哦，就是好像只有用吼的才能够唱出这种气势的感觉。所以在当年追剧的时候呢，我想到的是曾经啊大鱼儿和多尔衮，然后呢在多年之后再去听到这首歌呢，就是因为当时随着孝庄秘史热播嘛，然后很多这个家里的这个爸爸们呢、然后就非常非常喜欢屠洪刚这首《你》，然后就自己可能偷摸摸的练习吧，然后就不断不断的在唱这个歌曲。所以我没有很特别去记住这个歌词，但是呢却就是随着后来一遍一遍一遍一遍大家喜欢啊传唱啊，就记在脑海里面。所以呢我刚问说大家听到这个歌心里有没有一些的波澜，这个波澜呢可能是当年追剧的时候你觉得意难平，怎么这个感情故事会这么发展呢，跟自己想象的不太一样，或者说啊，这个歌曲后来的时候又有了一些新的场景，不只是在说它的旋律跟画面有一个配合，可能是这首歌后来出现在了你的不同的记忆生活场景当中。那今天咱们虽然是影视主题的古装剧，但是呢也会有很多这个音乐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包括呢有一些歌它会比剧本身要红。咱们今天的这个隐藏歌单是歌比剧红，然后呢我们现在点赞因为破两万了嘛，所以你看有触发了我们的这个歌单，触发我们隐藏歌单。第一首歌呢跟大家分享的是凡人歌，是李宗盛的凡人歌，来自碧海晴天。然后呢其实我们第二首隐藏歌曲也已经分享出来了，因为有好朋友点歌点到了得意的笑，就是李丽芬得意的笑，然后呢其实是我们的第二首隐藏歌曲。但是既然我们点赞已经破两万了，那我们再来触发一首隐藏歌曲。接下来这首歌呢，我个人觉得它还是比较火的，而且呢我再回过头去找了一下它当年很火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体现吧，就是它曾经一度成为彩铃下载榜的冠军。但是我不太确定说这首歌曲对很多朋友来说它是不是歌比剧要更加火。那我们来听听看吧。剧呢是七剑下天山，这首歌呢你来听听看你对它熟悉吗？

国恋 Tank 的这首三国恋，你觉得它算很火的一首歌曲吗？就是从一些榜单来说呢，它确实是曾经一度非常非常火爆的歌曲。然后呢，它也是来自一部古装剧，这古装剧呢叫做七剑下天山。说实话这个剧我是没有看过的，但是这首歌我起码我觉得当年还是挺火的。不知道我们各位好朋友时光好友你们觉得呢，这首歌它算不算是一首大热的歌曲，曾经的彩铃年代下载榜是一度是第是对很厉害的，也是非常厉害的一首歌。而且呢它的这种唱法，它的唱腔，包括它的歌词其实都还挺好的，很耐听啊。不知道在听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感受呢？还有我们的好朋友说想起戏说乾隆的主题曲谈笑一生。哎呦，刚刚不是我们好朋友在说这个把我们的隐藏歌单提前点出来了吗？就是我们的动物园宝宝把我们的隐藏歌单第二首隐藏歌单点出来了。所以刚刚我们点赞破2万之后分享的是我们原本第三首了，第三首隐藏歌曲了，就是刚刚 Tank 的三国恋。大家在守候我们时光点唱机的时候，有任何的比如说声音啊，比如说画面呐、有任何的这些小小的状况小情况，或者说小建议，都欢迎我们的好朋友们可以来告诉我们。我们有两种方式可以跟小曼来互动，一种呢是比较及时的，就是可以来留言点歌，可以在评论区来互动，我都能够看到。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关注精英95电台，然后呢在我们的公众号下拉菜单里面有一个非常醒目的一个小菜单点歌，然后大家可以点击进去就可以写下你想听到的歌曲，然后呢这首歌有什么特别的故事，有什么特别的回忆，你可以写在留在这里，只有小麦能看到。对，这是专属于我们的秘密，这是我们的秘密基地，好不好？这是我们的秘密基地，欢迎我们的好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跟小曼互动，可以及时的让我现在就看到你想听到的歌，也可以在后台，可以在我们时光点唱机我们这两个小时之外的时间，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后台点歌来分享对你来说很特别的那些时光记忆。那我们今天呢大家看到了啊，我们的歌单呢也已经分享在屏幕上啦。刚刚呢我们按照顺序呢是来到了第八首歌了，第八首歌刚刚听完屠洪刚的你，接下来呢是张卫健的少年梦。

张卫健演过很多的古装剧，而且呢都有贡献过非常精彩的角色。那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你能想起来当时是为哪一部剧演唱的主题曲吗？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4: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5: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6: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4: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5: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

0: 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0: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3: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4: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我最近在去重温这些老歌的时候，会发现好多的歌都是如此。他唱的不是什么情情爱爱，他可能唱的是更多会像是生活当中的关怀，然后呢会像是失落时候的一种抚慰，然后呢会有就是当你跌倒时候想要去拉你一把这种力量。就是曾经很多的老歌再回过头去听的时候，在某一瞬间你再去感受的时候，会发现他其实为什么会动听？动听的不只是他的歌词写得好美，写得好好，好动人，还有就是他本身给人就是那种很温暖，或者是很有力量感。那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张卫健的《少年梦》。你在曾经有没有追过张卫健他演的很多的作品呢？当时他虽然就是风格很像，你会觉得现在回过头去看张卫健好多的一些角色都特别特别的像，包括他的台词呢，你都会觉得好像在这儿能用，在那儿能用啊。但这就是形成了他的一个个人的体系，一个个人的特色。我们再回过头去重温那些很精彩的作品的时候呢，张卫健也成了我们记忆当中的一个标签，是不是？那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一部剧，叫做《少年英雄方世玉》，当中张卫健他是主演嘛，然后也唱到了一首主题曲，叫做《少年梦》。那我们守候在时光点唱机的好朋友们，你们想听什么歌呢？你们喜欢听什么歌？你们在回忆起来那些很精彩的古装剧的时候啊，你会想到什么经典的旋律呢？可能当我们现在在说古装剧的时候，会提到更多是仙侠，对不对？现在呢，仙侠确实很多，仙侠类型很多，或者说古装偶像剧、古偶，每年夏天总是感觉古偶扎堆。但是我们回到20多年前，回到30多年前、40多年前，会发现古装类型剧集其实很丰富，很丰富的，有仙侠，也会有神话，然后呢也会有这个正剧，当然也会有古装偶像，会有古装言情等等等等等等。从我们今天的歌单当中啊，大家其实也能感受到我们其实影视金曲的古装系列其实很丰富的，对不对？大家还有什么补充的都可以来留言，我们的歌单只是一个小小的线索，希望能够触发到更多好朋友关于曾经追剧的回忆，关于曾经那些影视金曲难忘的一些瞬间。那我们音乐，我们的歌单呢也会继续啦啊，继续这首歌曲呢，你有没有追过它？东游

我个人觉得当年东游记真的还挺好看的，八仙过海，然后呢各自有各自的一些法器一些宝物，然后觉得哇很有意思，然后呢又有不同的个性，又有不同的一些特点。因为当时其实这部剧是一部合拍剧，就跟我们之前看到的一些港台剧啊，然后一些这个国产的古装剧啊，是很不一样的感受感觉。刚听到的是东游记，有没有我们的时光好友当年追过东游记的，记不记得当时那些场景那些片段，取景很漂亮，真的当年的取景非常的漂亮，这部作品都是爱听的对不对，也都是我爱听的。但其实我今天在整理这个咱们今天歌单的时候啊，小曼真的经过了很长时间的犹豫纠结，因为确实古装类型的作品特别特别特别的多，大家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经典，都有自己觉得非常棒的，但到底哪一些是更多朋友喜欢的，更多朋友能够打开我们记忆开关的呢？所以这份不完全歌单先给大家，希望能够就是抛砖引玉，当一个线索，然后打开你的回忆，打开你的歌单，欢迎大家来留言点歌，好不好？这是关键的。我们呢，在每个小时呢，都会留了几首歌给到大家，你想听到的歌曲，你想分享的歌曲，可以是我们歌单上的，也可以是主题相关的，也可以是跟主题毫无关系的，就是在今天，此时此刻，你有一首特别的歌曲想来听到，它可能有特别的故事，它可能就是符合到当下的某一种心情，只要它够经典够好听，都欢迎朋友们来留言点歌。吕洞宾，马景涛，对啊，马景涛那会儿好像也是会有一点点咆哮的演法了，好像有一点点，对，但是当时他那种很这个潇洒，对，潇洒，现在可能很少用潇洒这个词来形容男演员了，但是当时在东游记里面，我觉得马景涛就是非常潇洒，而且他穿的那个一袭长衣经常是白色的一袭长衣嘛，觉得就是风流倜傥很潇洒的样子。咆哮哥是那会儿已经有一点点这种演法了，已经有一点点这种演法了，不过后来因为这种神剪辑把他的这个特点倒是还放大了不少。欢迎我们的好朋友，欢迎我们的光明好朋友，我们可以一起来听歌，一起来聊天。我们今天呢是来聊聊我们的追剧故事。在我们一开始放出这张歌单的时候呢，就有朋友想要点《太多》这首歌，有

有些朋友可能看到这个歌曲的名字，看到这个歌手的名字，哎，在哪儿？在哪儿？在这儿。对，在这儿看这歌手，看这歌曲名字，都觉得稍稍有点疑惑，这是谁？这是什么歌？听到这儿，你想起来了吗？它其实是有两部剧，有两部剧的这个音乐。那你能想到是哪一部呢？

这首歌熟不熟？这首歌有没有觉得，哎，我好像在哪里听过？有没有让你有这种感觉呢？他呢有一部，这两部剧啊，我说了有两部剧，一部呢是《乌龙闯情关》，还有一部剧呢是《穿越时空的爱恋》。

0: 北京时间晚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巡捕会醒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

0: 头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1: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太多》，这名字真的太没有什么记忆点了，但这首歌确实还是很动听的，而且呢会让人有一种感觉是，哎，我在哪里听过，好熟悉好熟悉好熟悉，哪怕没看过剧，对不对？这就这歌传唱度非常的高。那接下来这首歌可能看名字，看这个歌的名字啊，你也未必觉得说它很火吗？它曾经很火吗？这个歌名我怎么没有什么很多印象呢？这是来自哪部剧呢？说不定你在看到咱们今天歌单里面第十一首歌的时候，第十一首歌你或许也会有这样的感觉，但是听前奏来听听看。这儿还听不太出来了，这儿还听不太出来，但是听到副歌部分吧，你一定会非常的熟悉。

这歌前奏还挺长的。说起来，当年我们追剧啊，不像现在我们在网络端追剧会跳过片头片尾，当时没有跳过这个按键，所以呢，很多的热播剧其实在片头片尾都是做得非常用心的，包括主题曲。那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可能听到这儿你还在回忆它是来自哪一部剧，我们来听听看。

是的，这是来自电视剧《风云雄霸天下》当中的一首歌曲，叫做《永远永远》。然后呢，看我们的棒棒糖宝宝说，那时候好喜欢赵文卓，好帅啊。那当年去看到何润东演的这个步惊云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哎，他这个发型怎么是如此呢？虽然当年我也没有觉得他那个头发特别的帅过，但是呢，确实我觉得网友们还是挺有才的，后来说他那个是泡面头。这里面还是有挺多让人记忆很深刻的，除了说赵文卓的帅气，何润东的这个泡面头，就是步惊云啊，应该就叫角色嘛，步惊云的泡面头。我印象还有很深刻的就是第二梦，看过风云的我们的好友们还记得第二梦吗？在他的这个脸颊这个地方有一个小小的标志，是一个小桃心。我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呢？一个是因为当时觉得第二梦真的好美啊，真的也太漂亮了吧，这是第一印象，就是看这部剧追这部剧的时候觉得太漂亮了。还有一个印象就是我曾经的同桌他也会在脸上画一个小桃心，都是因为当时追剧啊，就是特别特别喜欢，然后觉得很漂亮，自己其实拿一个这个小红笔也在这儿画了一个小桃心，所以印象格外格外深刻。对，蒋勤勤，是的，蒋勤勤的时候好美啊，觉得她太漂亮太漂亮了。更早期呢，可能是在一些琼瑶的影视作品当中看到蒋勤勤，就会有一些偏苦情吧，但是呢在风云雄霸天下里面再看到她就觉得就是很美啊，就是有一个小台阶，然后呢拿那个这个纱，薄薄的一层纱遮住她的脸啊，觉得很漂亮很好看。这是我们的风云雄霸天下，今天还有最后一首歌曲的时间，然后呢给到我们一直在守候时光点唱机的我们的好朋友虽然我喜欢叫你棒棒糖宝宝，因为我觉得很可爱啊，但是呢想让我叫你的英文名好吧， Pencil 好吧，我们就叫你的英文名了。那我们刚刚我们的 Pencil 宝宝想听到的徐怀钰的纷飞，就作为我们今天这一个小时点播歌曲的结束了。谢谢我们好朋友们的守候还有锁定收听时光点唱机，希望能够让大家在夜晚的时候收获到很多时光回忆，更多的是在我们回忆的过程当中会觉得是很温暖的，是很美好的一件事情，给我们在当下更多的力量，更多的温暖，更多的鼓励。我们今天就暂时快要结束了，我们在这首歌曲之后呢，我们就会跟大家说再见啦。

一颗心被割几种，因为思念的缘故。时光点唱机，给你点首歌。

0: 老罗啊，今年夏天怕是又有40度吧？
1: 是啊，这天气热得天天晚上睡不着，真想找个凉快地方避避暑。
0: 哎，巧了，我正和几个老伙计商量，一起到贵州安顺买套避暑房。夏天才21度，天然空调房啊。
1: 哦，房子咋样？
0: 安顺顺景世家呀，家家户户都有50-60平的空中花园，种种花儿，打太极，喝茶聊天，不占产权面积。买90平的房子，实际得到近180平，性价比很高啊。
1: 外地买房方便吗？
0: 贵州刚出台金融政策，扶持旅居地产，支持省外公积金贷款，购房还有家装家电专项补贴。要不咱去看看？
1: 那咱们结伴去，不孤单。
0: 嚯，那可不！小区里有康养中心、共享食堂、棋牌室、健身房，楼上串门，楼下聚餐。想去黄果树瀑布，也就半个小时车程。
1: 那还等什么？走，一起去看看。
2: 贵州安顺顺景世家团购优惠进行中，关注金鹰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贵州了解详情。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4: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仰天湖
6: 这到了。
7: 仰天湖确实是一处历史地名，古时候这里就有湖，叫做仰天小湖，不过后来呢就慢慢的干掉了。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8: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9: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10: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11: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9: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11: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9: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0: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2: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4: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跟大家做一个请假申请啊。5月21号，四川西昌大凉山南红溯源之旅即将开启了。金陵我呢，受到中国南红之都南红玛瑙文化协会的邀请，直飞核心产地四川凉山，化身大家的专属演员和桥梁，为你现场开选。俗话说得好，家有南红，世代昌隆。南红呢，自古被称作赤玉，清代二品以上官员才能戴的朝珠是南红，乾隆帝的从云宝玺是南红，咱们现代人佩戴在颈肩和手腕的吉祥喜庆也是南红。喜欢南红却怕不会看不会选的朋友完全不用担心，之前跟咱们一起溯源过沉香还有翡翠的朋友，对于我们出品的质量肯定是已经有一个了解了，也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和支持。所以这一波南红溯源，大家完全可以对品质上大大的放心。凉山南红协会常务副会长亲自把关，金玲帮你一对一挑货，挑到你满意为止，真材实料看得见，证书齐全，支持并鼓励复检，售后也放心，直通产地，没有中间商加价，福利价最低低到3折。回复关键词金属的金字，识别二维码，添加金陵微信，邀你进群品鉴，动作要快哦。
1: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2: 哎，你要几分甜？
1: 老规矩，2分甜吧。
2: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5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3: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6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3: 我爱你。
2: 8分甜，爱你。
1: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2: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10分甜的特调，就这一发。
4: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北京时间晚上8: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析。

0: 享。
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2: 哎，你们打算今天怎么过？
3: 我周一我一般一笑而过，
4: 周二我闭门思过，
3: 周三我得过且过，
5: 周四嘛我大人不计小人过。
6: 你们别看我，周五我一般都是 VIP 跳过，
7: 周末嘛你管我咋过
0: 啊？你们都好会过啊。
8: 那你想怎么过？
5: 那个要不你们送我一首歌就当是陪我过了。
8: 我
5: 什么爱不爱的，我单身。你们有需要电灯泡的吗？吃不吃饭不重要，主要是想近距离看看爱情是什么样子，是像歌里唱的那样吗？哎，我刚学。
1: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友情去冰。
9: I miss YOU。

0: 北京时间晚上8: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1: 我想找个朋友。
0: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1: 什么单？
0: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1: 停停，可吓死我了。
0: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1: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0: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2: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我见过大海，看过繁星，但唯独遇见你，是我长久以来所有奔赴的意义。
1: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
2: 轻鹰九五五，氧气。

0: 时光，生活依然飘摇荡荡，他们还是有时喜乐，有时诉衷肠。也许这就是你依然住在我心里的原因吧。我想，
1: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脚尖，爱你的人自

0: 北京时间晚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7: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11，你好吗？前两天我们说到庄宇的一首《四百龙吟》，今天这一首呢，也是庄宇作曲的一个作品，这是那英心酸的浪漫。原本这首歌呢，其实是那英跟庄宇和十一郎这一对夫妻词曲搭档邀歌。那写过无数好歌词的十一郎呢，那一次却是久久都没有交稿，那最后那英就自己写了，结果他还拿到了那一年的最佳作词人奖。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提起从前，依偎缠绵，他用淡淡的笑脸拒绝我所有语言。单单从这几句话里面，我们可以读出什么样的信息呢？首先是这两个人已经很多年不见，再见面的时候彼此的状态是什么样的？当年他们一定曾经是相爱的，因为他说他爱我的双眼。那可是如今他爱我的双眼已经变得漠然，而歌里的这个我应该还是很留恋从前，他希望能够像以前那样去依偎缠绵，但对方却是淡淡的，对过去很漠然，就像是不想要再继续聊下去。

面对他依然牵挂，是我太傻太善良，我怎能记怨他？他给我太多心酸浪漫呢、啊。面对他依然牵挂，左右为难的爱他，忘不了放不下，心酸的浪漫说不清啊。心酸的浪漫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呢？浪漫给人的感觉应该是甜的，所以又心酸加在一起应该是甜中带酸，酸中带甜，但是在这里可能更偏酸一点。他说自己面对他依然牵挂，甚至说怎么能记怨他，所以可以想象当年两个人之间的不愉快可能更多的是因为对方，甚至对方应该是犯下了一些错误两个人才分开，否则他不会说我怎能记怨他。但即便如此，这个我呢，他自己还是左右为难的爱着他，所以是不是对方其实是有一些在两个人之间比较难以调和的缺点，所以才让人左右为难，说不清楚。

多年后再次相见，多么伤感。我坐在他的面前，局促不安，很想再提起从前，心口难开，让沉默为我表白，我是万般的无奈。面对他依然牵挂，是我爱得太凄凉，连微笑都害怕，他给我浪漫，让我心酸呢。面对他依然牵挂，心神不宁地为他，情愿一生都为他，心酸的浪漫说不尽啊，心酸的浪漫说不清啊，我太傻，爱得太凄凉，让我心酸呢。心酸的浪漫既是对方给他的感觉，也是他们再度重逢的时候，这个我他内心的感受，以及再回想起过去的时候，曾经他给我

很浪漫，那越想这份浪漫又更是心酸，因为现在这些浪漫都不可再重来了。整首歌词聚焦的都是这两个人重逢的场景，这个我他内心的种种细微的感受。而且他们俩的相见，你有没有注意到他们是坐着的？坐着就意味着要说话，不像在路上擦肩而过，可能就可以简单打个招呼就走了。坐着就意味着必须要面对面，不好，马上抽身离开。那当然，可能这个我也并不想离开，因为他还是想念他。

多年后再一次相见，十分伤感。他坐在我的面前，往事如烟，很想再提起从前，太难，太难，太难。最后这几句其实他说的还是一样的意思，但是结尾的三个太难，就像是一唱三叹，每一句都像是在说很难再回到从前，即便我很想，但每一句太难里面的语气都像是百转千回的不太一样，充满渴望也充满叹息，当然还有浓浓的牵挂跟回忆。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那英《心酸的浪漫》，收录于2000年的同名专辑《心酸的浪漫》。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丽香街站到。
3: 在五代时期，由马英和马锡范两父子建立了楚国，他们把都城定在长沙，修了一座碧香宫，极其奢华。但是现在呢，就只剩下碧香街这个名字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书，《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5: 第3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0: 来做个 PPT 吧，
1: 填张表吧，
2: 拍个短视频吧。
1: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0: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跟大家做一个请假申请啊。5月21号，四川西昌大凉山南红溯源之旅即将开启了。金陵我呢，受到中国南红之都南红玛瑙文化协会的邀请，直飞核心产地四川凉山，化身大家的专属演员和桥梁，为你现场开选。俗话说得好，家有南红，世代昌隆。南红呢，自古被称作赤玉，清代二品以上官员才能戴的朝珠是南红，乾隆帝的从云宝玺是南红，咱们现代人佩戴在颈肩和手腕的吉祥喜庆也是南红。喜欢南红却怕不会看不会选的朋友完全不用担心，之前跟咱们一起溯源过沉香还有翡翠的朋友，对于我们出品的质量肯定是已经有一个了解了，也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和支持。所以这一波南红溯源，大家完全可以对品质上大大的放心。凉山南红协会常务副会长亲自把关，金玲帮你一对一挑货，挑到你满意为止，真材实料看得见，证书齐全，支持并鼓励复检，售后也放心，直通产地，没有中间商加价，福利价最低低到3折。回复关键词金属的金字，识别二维码，添加金陵微信，邀你进群品鉴，动作要快哦。
1: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2: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3: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2: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1: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4: 各位好，我是王佳，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最近看到一个有意思的板块啊，叫做让我嘴角上翘的板块。因为在这个板块当中呢，大家来分享自己经历的大小事儿，看着都让人觉得很治愈。我想在今天节目当中跟你分享这些小故事，然后用音乐的方式再解读。它不仅仅发生在中国，它来自全世界人类的命运共同体。

有一个理发师有一天突然收到了一封信，上面写着：亲爱的 Sarah， 有点小尴尬，但我真的想给你写这封信很久了。我的妻子和我曾经来你这儿理发，她得了失智症，你当时对待她的方式简直就像是这方面的专家。你让我们俩挨着坐，等你帮她理发时，你把她的椅子转向我这边，

好让我可以一直看着他的表情。事情进行的比我想象中的完美 N 倍。难过的是他去世了，那一次是他最后一次理发，也是他人生中最棒的时刻之一。他感觉自己好美。那天理完发回家，他总是不停地去洗手间照镜子，照完之后就开开心心地跑出来。看到他这么开心，对我来说真的是无价的。回想起来，当天你给他理发，可能他只是你众多客户中的其中一个，但你激发了他的自我，让他再次焕发生机，意识到了自己的美。我希望你能记得你的这份职业所拥有的力量。我们总是太容易把一切当作理所当然，真诚感激你的客人。

无人光顾的中餐厅吃了一顿饭，结账的时候收到了一张纸条：谢谢你，代表餐厅的所有员工，我们要谢谢你的光顾，餐厅的日子很艰难，谢谢你成为少数那几个愿意选择我们，再次感谢你，晚上来跟我们一起吃晚饭吧。家人有约，今天跟你分享一些真实发生的小故事，它也许来自陌生人的善意，也许就来自于我们经历的那些值得感恩的时刻，用音乐的方式再解读。如果你也曾有这样的经历，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

0: 北京时间晚上9: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7: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9: 10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10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10: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9: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11: 我们结婚吧。
9: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7: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12: 如果你是一个爱听故事的人，你有机会在生活里发现很多精彩的小故事。今天我们要寻找其中一部分不经意的感动，这些感动背后有一份浅浅善意。有人说，听到我妈在问邻居戒严，我很疑惑，问她说

们家不是有盐吗？干嘛要借？他回答，因为他们家的条件不太好，经常找我们借东西。我想着，如果我们问他们借点小东西，又不会让他们有任何负担，就能让他们感觉我们也需要他们，这样他们问我借东西的时候就不会有太大的心理负担。真正的体贴是让人觉察不到的。而戒严的妈妈的故事也让我看到了这句话，无论是否关系切近，那些不易察觉的真正的体贴，在有一天被发觉的时候会有倍增的力量。

有人的故事是这样的，今年失去了父亲，刚刚看到了几张旧照片，照片中我正准备去参加高中的毕业舞会，他在为我挑整领结，所以我也给他整理了一下。我很想他，也很感恩我们有这样的时刻。两张照片的对比，父子两人交换了身份角色，交换了动作，相互给予，成为这个画面里最动人的气息。

还有一张照片是有个爸爸跟女儿说，不要跟任何人说你的父亲是清洁工，他们会嘲笑你。于是这个女儿就拍了一张跟穿着工作服正在工作的老爸的合影，并且 po 到了社交网络上。她说，我爸爸是清洁工，但他是我的骄傲，我爱你，爸爸。这是一个真正内心健康阳光的女孩，她的这份快乐跟坦然也许是父亲最好的礼物。家人有约，今天跟你说说一些可以被归到治愈系的故事，重要的是我们用音乐的方式再解读，也欢迎你跟我们分享属于你的那小小一段。你可以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我是杨佳，稍后继续。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是北京时间晚上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家人有约，最近在讲故事的时候呢，有一个故事是两张照片的对比，同样画了一只鹿，两个笔法完全不同，呈现也不一样。留言是，左边这张是我创作的艺术品，这是姐姐的留言。而是然后有一天，我在比我小很多的弟弟的抽屉里发现了右边这张，那个在我们身边陪伴我们长大的人，如果我们足够喜欢爱他，他就会是我们模仿的对象，包括模仿我们画的那一张画。这是这一个故事里最感人的部分。你有没有过这样偷偷的发现有一个人在你身边默默的关心跟存在了很久？还有一个照片很可爱，主人说为了让我的狗停止抢我的沙发，我给他买了一张迷你版的，看看这个样子他应该很满意。就是两张沙发，一大一小，狗狗果然在那个小一点的沙发上保持和主人一样的坐姿，可笑又温馨。还有人说，两年前我们在孕中期失去了我们的孩子，六天前我们迎来了一个健康的宝宝。我们常说人生不如意十常八九，你遭遇过的那些痛苦有可能是另一段幸福的开始，也有可能是下一个糟糕的开始。可是不管未来是什么，在此刻我们都要保有希望。

还有一位网友在网上卖东西，有一天他的邮箱里收到了一封顾客来信，来信是这样写的：你好，最近我发现家里有很多老的录像带，我真想看看里面都有些啥，但我发现我没有录像机，所以我第一次去网上看到了你的录像机，我买了，你在几天之内就寄给了我。

录像机看起来很新，像是没有用过，棒极了。刚开始我遇到一些问题，当然是我的问题，不是机器的问题。毕竟我已经86了，反应大不如前，但我终于还是搞定了。我发现那些录像带都还能用，谢谢你的关照，你的用心和你的迅速。因为你的这台录像机，我看到了25年前我的退休派对。天哪，那时候的我们还那么年轻。然后看到了我婚礼的录像，当时我所有的家人和朋友都参加了，但现在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已经不在了。我还看到了滑雪之旅，孩子们的成长旅行，更重要的是我们整个家庭慢慢成熟。每一个录像带都比前一个更有意思，这都要感谢你出售了你那台超棒的录像机。我想也许你听到有人如此享受你的录像机，可能会很开心吧，所以给你写了这封信。当我们习惯了在网络上的购买，买家秀卖家秀，只成为人们的笑料，我想很少有人在认真的给卖家写一封信，表示他们对这个商品或者对这件物品的喜欢。而二手物品却有可能产生这样的链接，你失去的刚好是我拥有的，我给予的刚好是你需要的。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

0: 时间晚上9: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3: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在今天治愈系。

的故事中，有人的故事是这样的，他说，我先生每天早上很早就要出门工作，所以他设了两个闹钟，一个4:30，一个4:35。我曾经问他，干嘛设两个时间这么接近的闹钟？他说，我有用。

有位叫做婉玲的朋友留言说，2年前我的一位好朋友去世了，在过去10年里，他总是会在中秋节来我家。中秋节，另一个很久不见的朋友突然跟我联系，不知道怎么的聊起他在健身，想给我看看他健身前后的样子，就发来了一张照片，居然是他跟我过世朋友的合照。他们其实都不算认识，彼此叫不出名字，也不知道他已经过世了。我就感觉他是乘着照片又来看我了。那些冥冥中被我们看到巧合甚至是奇迹的事情，我相信有我们未曾了解的力量左右其中，尊重每一个不期而遇，因为他们都将只是一期一会。我是王佳，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希望这些故事有某一个让你念念不忘，能在你有点伤心难免面对风雨痛苦的时候给你安慰。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天心阁站到了。
3: 在古时候叫做提心阁，星星的星，古人认为呢，提心阁正映在天上的长沙星，所以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里登阁远眺，临时作赋。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来，请
5: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7: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5: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情。

跟大家做一个请假申请啊。5月21号，四川西昌大凉山南红溯源之旅即将开启了。金陵我呢，受到中国南红之都南红玛瑙文化协会的邀请，直飞核心产地四川凉山，化身大家的专属演员和桥梁，为你现场开选。俗话说得好，家有南红，世代昌隆。南红呢，自古被称作赤玉，清代二品以上官员才能戴的朝珠是南红，乾隆帝的从云宝玺是南红，咱们现代人佩戴在颈肩和手腕的吉祥喜庆也是南红。喜欢南红却怕不会看不会选的朋友完全不用担心，之前跟咱们一起溯源过沉香还有翡翠的朋友，对于我们出品的质量肯定是已经有一个了解了，也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和支持。所以这一波南红溯源，大家

0: 完全可以对品质上大大的放心。梁山南红协会常务副会长亲自把关，金玲帮你一对一挑货，挑到你满意为止，真材实料看得见，证书齐全，支持并鼓励复检，售后也放心，直通产地，没有中间商加价，福利价最低低到3折。回复关键词金属的金字，识别二维码，添加金玲微信，邀你进群品鉴，动作要快哦。
1: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2: 欢迎我们的好朋友们来到时光点唱机，也欢迎新朋友可以停留在这里。咱们这里呢是关于时光的空间，时光的音乐。如果你喜欢听歌，喜欢听老歌，你的歌单里面有很多很多经典的歌曲，或者说你想借着在时光点唱机去打开尘封的音乐记忆的话，欢迎你停留在这里，也可以来留言点歌。包括呢，我们每天都会有一份歌单，现在呢大家也已经可以看到了。今天咱们的歌单呢主题呢是影视金曲之古装。如果歌单里面有你想听的，有你喜欢的，可以告诉小曼，让小曼来置顶它，来优先播放它。如果你觉得你心里非常经典的那样一部古装剧，为什么它的 OST 原声音乐没出现在这里，可以来留言点歌。欢迎欢迎我们的好朋友静心，欢迎赵先生，今天这个绿色衣服好看是不是，有没有春意盎然的感觉？然后呢还有千年等一回，对，已经放在咱们什么，我看一下，玉米坨坨摔了一跤，怎么是雨天路滑吗？最近长沙这雨水啊，说来就来，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准备好雨伞，同时呢一定要穿好防滑的鞋子。那玉米坨坨今天有没有稍微好一点点？希望听完了今天的时光点唱机，你会觉得这个脚的疼痛啊，那个疼痛感会稍稍减弱一些些。谢谢我们的好朋友，欢迎欢迎我们的好朋友啊！今天呢看我们的歌单里面有你喜欢的哪一首歌曲呢，可以来点歌，可以来留言。如果说小曼呢有就是分享留言的时候没读到你的留言，或者说没看到你的点歌，你特别想要说来听到这首歌，或者说特别想让小曼来看到你分享的话，可以多刷几遍好不好？因为有时候呢留言翻过去了之后没有及时的关注到。那我们今天的音乐也先开始吧。我们歌单呢小曼真的斟酌了很久，纠结了很长时间，因为大家心里都有不一样的古装经典的作品，包括非常好听的 OST。 当然我们歌单不全面，所以呢也欢迎我们好朋友们来继续补充。第一首歌其实就让我挺纠结的，因为当时我们去看《新白娘子传奇》的时候呢，有好几首歌都特别受欢迎，对不对？你喜欢哪一首呢？是《千年等一回》，还是《渡情》，还是《青城山下白素贞》呢？这三首歌我真的是来来回回的想，来来回回的听，后来想还是他吧，千年等一回，因为可能是更多朋友对于《新白娘子》这部作品印象非常深刻的音乐旋律，因为这个啊啊啊一开始，然后剧故事就开始了，那我们今天的时光回忆也就开始了。

你说说看，曾经你有没有在追《新白娘子传奇》的时候做过一些很有意思、很可笑的事情？现在说起来很可笑了，但当年觉得，就是太合适了。比如说披个床单，然后在家里觉得好像自己会法术，或者说，跟小伙伴之间会有一些什么角色扮演呐，等等等等等等等等，欢迎欢迎，我们的好朋友是不是披床单？有没有真的披床单？好像大家也没有商量过，但是为什么都会统一去做这样一个动作呢？真的很神奇。后来呢，在跟小伙伴们说起当年去追《新白娘子传奇》的时候，很多人都披过床单，但是这种统一动作也没有人去要求，或者说没有人去教我们，就是很神奇。带衣架，带衣架什么？背在身上吗？带衣架。大家曾经一些追剧的记忆，也可以来顺着我们的时光开关一起来开启，一起来分享。今天歌单里面有你喜欢听的，有你想听的，大家可以继续来留言。我们的净路山人说"青城山下白素贞"啊，我刚刚一开始还在说"青城山下白素贞"、"渡情"还有"千年等一回"，真的让我纠结犹豫了好久好久好久。啊，大家如果很多朋友想听，还有朋友想要听。青城山下白素贞的话，可以继续来留言，好不好？晴天说太多哦，对对对，还有我们好朋友说，赞赞点起来，对，是的，还有跟我们的新朋友，我们的时光新朋友来分享一个我们的隐藏惊喜，就是点赞，点赞。你看我们的屏幕的右下角不是有一个点赞，对不对？然后你去点赞，点赞，点赞，大家的点赞破10000之后呢，就会来触发我们的隐藏歌单。今天隐藏歌单里面有一些什么样的歌呢？非常火，我只能说非常的火。同样也是来自古装剧的 OST，至于是什么样的角度，一些什么样风格的作品，大家可以来期待一下，可以先点点赞，好不好？看一看，太多。乌龙闯情关的太多吗？哎，你觉得是那部作品吗？太多其实不只是乌龙闯情关，还有一部剧也用到了。大家想听什么歌，可以继续来留言，可以从我们歌单里面来选择，也可以你自己来选择你想要听到的那一首歌。如果很多朋友都要听到某一首歌呢，我们就会来优先播放。然后呢，只要是关于咱们的古装剧当中的 OST，只要你

点播的歌大家喜欢听，那我们可以把它优先播放出来。那如果今天你还有其他的一些想听到的歌曲，对你来说，对某一个特别的人来说有特别的含义，小曼呢也会留出时间给到大家来听到你想听到的歌。

0: 北京时间晚上10: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8: 戏说乾隆，当年你看过吗？你追过吗？哪怕说没有追过，这首歌是不是也听过呢？因为可能一些朋友就是在年幼的时候这个剧刚刚播出，所以呢没有赶上它火热播出的那些年，但是呢后来家里的长辈啊非常喜欢呢，包括电视台不断的去重播呀，也看过很多很多次，听过很多很多次。而且呢今天咱们的歌单啊，你会发现有一些歌名似乎不是那么的熟悉，或者说有一些歌手不像我们之前重回那一年系列，你一看歌名看歌手就太熟悉了。那今天呢我们因为是跟影视作品相关嘛，有些歌手可能你没有听过，不熟悉他的名字，有些歌你甚至可能听到副歌你才知道，哦，原来是他，所以其实会藏了很多的惊喜，大家可以来慢慢听。然后方世玉算不算古装剧？当然算啊，当然会算啊。所以你看咱们不是还有张卫健吗？对不对？我们今天歌单里面还有张卫健呢。点歌千年等一回，今生有你，今天我们第一首歌就是千年等一回了，刚刚已经跟大家来分享过啦。还有厚积薄发说赵雅芝，是咱们今天一开始两首歌都是来自赵雅芝的剧。你看2025年的春晚，对不对？当赵雅芝和叶童他们同场出现的时候，同台也来演唱的时候，天哪，大家好像觉得时光在倒流。不知道今天我们的音乐响起来的时候，你会不会也有这种时光在倒流的感觉。接下来呢

《新鸳鸯蝴蝶梦》，你还记得它来自当年的哪一部剧吗？我们一边听听看，一边来打开我们的记忆开关。

看到我们的好朋友动物园宝宝说，展会是不是也过了花期了？哎呀，当年其实何家劲的展昭应该是让很多这个小姑娘啊，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做健美心目，是不是？

不得不说，这首歌的歌词真的可以收入新概念作文一等奖。哎，现在还有新概念作文这个概念吗？不知道，这是不是也是一个曾经的一个老概念啊，作文，新概念作文的一等奖。这首歌歌词真的很美很美，《新鸳鸯蝴蝶梦》。它呢是来自《包青天》这部剧。那很多朋友呢是想到了这部剧，那你记不记得《包青天》这部剧有多少集？你记得吗？现在还能想起来吗？其实关于这部剧还有一个故事，就是它本来只准备拍10集的，拍10集，但是后来呢是拍了236集，拍了200多集，就是因为当时太火爆了，所以呢，就是让全剧组的人不得不，就是一年，长达有1年来多的时间。

时间，就是一边拍一边播，一边拍一边播，就根本不敢停下来，然后就这样就拍了200多集，可见他当年真的非常受欢迎。然后今天我把我们的这个时光歌单给大好朋友们来分享的时候呢，有一位时光好友呢，他就说93年最火的周边是什么呢？是包公的月牙贴纸。然后还说，记得放学的时候一定要赶在片头曲结束之前跑到电视机前，不然就会错过包大人那一就是金堂木那一声威武。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读书时代的时候去追我们喜欢看的这个电视剧的时候啊，就会算着时间，马上就开始了，我得抓紧时间要跑回家，今天我要用跑的，我可能稍微今天作业做的完成的晚一点点，那我回家奔跑的速度要快一点点。你曾经有没有这样的要就是看准时间，不像现在我们可能想看一部剧随时打开网络平台啊短视频啊我们就能去追剧了，但当年我们就是要守在电视机前追剧，要守住时间。然后呢还有好朋友们说800里洞庭美如画，是想起了什么故事呢？大家可以继续来留言，包括咱们今天歌单当中大家也可以来点歌啊，也别忘了，就是咱们也可以留言点歌，选择你喜欢听到的歌曲。因为咱们这个歌单只是一个抛砖引玉，是小麦呢整理了近些年大家还会去重温的很喜欢的传唱度很高的那些古装剧的 OST， 不是全部，肯定不是全部，所以欢迎我们的好朋友们可以继续来补充，继续来留言。那我们歌单中的第四首歌，真的它你看这么多年了，大家感觉每到了夏天还在听它，包括呢后来有很多的歌手翻唱了不一样的版本，让这首歌呢你感觉它其实一直还是很年轻的状态，虽然是一部老剧了，但是呢却又是一首常唱常新的歌。

你说咱们今天在听古装剧的经典音乐，怎么能少了《西游记》呢？对不对？因为《西游记》的那些各个版本的音乐我们听过不少了，但是这首歌我们还没听呢，所以呢，也就把它放到了咱们今天古装剧 OST 的这样一份歌单当中，跟大家来分享。86版《西游记》是你的童年回忆吗？

0: 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锈迹》真的太火了，它火的不光光是它的剧情。

不光光是他的故事，不光光是演员，也还有这里面太多太多好听的歌了。所以呢，看到我们的好朋友 Pencil 说，这个天竺少女李玲玉老师的想听，想听吗？想听，我们可以来分享一段，好不好？既然想听的话，那正好，因为我们的音乐也到这儿了，大家一边听歌呢，就可能一边回忆，就跟随啊，来到了《西游记》。天竺少女嘛，对不对？好，我来找一找啊。但是这个是 live 版本的，我们听听啊，听一听这个 live 版本的能不能够听得清楚。听一小段吧，好不好？我们听一小段啊，好像也就1分来钟。

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听到这个天竺少女的时候，我都忍不住要扭脖子，因为当年好像就是学跳舞的时候正好又在追这个西游记啊，然后呢就不停不停的借着这样的旋律来律动吧。然后呢还有朋友在问说能不能点周杰伦的歌，当然没有问题，当然可以的。咱们呢会把大家想点播的歌留在我们这个小时最后，有两首歌左右的时间呢给到大家想要听到的除了我们歌单以外的歌。那如果今天你是跟主题相关的歌，咱们呢可以随时的加入到歌单里，好不好？随时加入到歌单里大家想听的歌曲。然后我们点赞破万了，是不是？谢谢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我们的好朋友们，谢谢大家的关注，谢谢大家的赞赞，谢谢大家的支持。那我们来吧，第一首隐藏歌曲要被触发咯。第一首歌是什么呢？我们来听听看啊，看一看是不是有你的记忆，你的回忆。再来说说看咱们今天隐藏歌单的关键词呢，就是歌红，但是呢剧可能没有那么红。你看今天咱们歌单里面的基本上都是剧很红，歌也很红，但是呢有一些歌它比剧要红，或者是说红的更久，可能甚至在多年之后啊，大家已经不再会在听歌的时候说起到某一部剧了，但这首歌已经传唱很多年了。来听听看这首歌。

听出来了吧，李宗盛的《凡人歌》，他今天居然出现在我们的这份隐藏歌单里，你有想到他是哪一部剧当中的歌曲吗？

我估摸着我们时光好友们不见得很多朋友追过一部剧叫做《碧海晴天》，但是呢，我觉得大家多多少少都有听过这首歌吧，叫做《凡人歌》，来自李宗盛。所以今天咱们的隐藏歌单呢，就是歌比剧要红，或者说这个歌它传唱了很多很多年，就是大家已经是忘掉了，或者说也根本就不记得了它是哪一部剧当中的歌曲。还想听第二首吗？还想听第二首隐藏的彩蛋吗？大家可以来继续点点赞，我们的点赞每破一万呢，就会来触发咱们的隐藏歌单。今天第一首歌呢，是来自一部古装剧啊，这部古装剧呢叫做《碧海晴天》。刚刚我们的 pencil， 我们的棒棒糖宝宝答对了。你看过这部剧吗？说实话，我没有看过，我没看过这部剧，但是呢。因为我是后来听凡人歌，我觉得哇，这歌好好听啊，我就去找，我就想说是来自李宗盛的哪一张专辑。后来呢，我就找，发现它是一部剧的歌曲。今天呢，正好咱们不是又在聊这个古装剧嘛，听古装剧嘛，所以呢，我就很快的想到了这首歌《凡人歌》，今天跟你一起来重温啦。还有大家想听什么歌曲，可以继续来留言点歌，可以继续来分享。如果你想听到我们歌单当中的，也可以来评论区告诉小曼。如果你想听其他的，我们在这个小时快结束的时候呢，也会来分享大家想听到的，除了我们主题之外的歌曲，好不好？大家可以继续来互动。91年还没出生，其实得意的笑。得意的笑，可以的，昨天我们还放了呢，真的昨天还放了。我看一看我们昨天歌单里面啊，还有没有这个歌曲留在这儿，好不好？稍等我一会儿，来吧。小曼昨天才放过，但是今天既然有朋友不断的说还想听到这首歌曲，那我们正好呢，这个歌它也是啊，也是这个古装类型，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咯。

0: 晚上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6: 大家还喜欢听什么歌呢？也可以继续的来留言。你看得意的笑，自古英雄出少年，对吧？应该是的，大家可以来说说看啊。谢谢谢谢谢谢我们的好朋友啊，从我们的广播，然后呢一直跟着小曼来到了咱们的时光点唱机，谢谢我们的好朋友们。然后呢还有天涯孤客，有人一起点吗？有没有？有没有大家想听的歌曲？有没有可以继续来留言点歌？欢迎我们的时光新朋友们，咱们这里呢是时光点唱机，关于音乐的，关于老歌的约会聚会，在这里呢你可以跟很多的一些经典的老歌来一次重逢，可能很多的歌曲当年你特别喜欢，当年你真的为这首歌特别的着迷，写在自己的小本本上。

写在自己的课桌上，甚至啊就是把它记在自己的手心里面，不断不断去练，不断不断去唱。但是突然之间随着时间的往前推进，你会发现这个歌曲它留在记忆里了。那我们的时光点唱机希望能够做这样一个开关，打开你的时光记忆。

所以呢，欢迎我们的好朋友都可以来留言点歌，可以来留言互动，说什么都可以。之前呢，我们有好朋友说，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也不知道该点什么歌，没有关系，我们想到什么可以来分享，我们哪怕没想到什么也可以安安静静的，我们把手机放在旁边，我们可能自己在开着车在休息啊，开休息，我们开车不能够看手机，对不对？我们可能就是在休息的状态下面，然后呢在我们工作结束了之后，我们在家里面放松的状态下面，可以让时光点唱机，让小曼，让我们的好音乐来陪伴你的晚间时光。还有我们好朋友说江湖路或者天涯孤客，有没有朋友想听？大家可以来评论区来告诉小曼。这是今天的歌单，是古装剧主题啊，今天其实会更加的丰富了，就是有古装神话，有古装仙侠，有古装的这种清洗等等等等啊，爱情啊都有，我们都在这个歌单里面，好不好？大家可以留言点歌啊。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再来听到我们今天歌单当中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就进入到这一个小时大家的点歌时间啦。所以呢，好朋友们来吧，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吧，告诉我你想听的歌曲，告诉我这些歌曲你当年的一些追剧故事。我们曾经看《西游记》，看《三国》，看《红楼梦》，看《水浒》，我们不光看到了很多小说当中的名场面啊，片段啊，情节啊，故事啊，其实有很多好听的歌曲。今天呢，我们就选了几首做代表了哈。《西游记》呢，就是选了一首《女儿情》，然后呢，《三国》呢，给大家选了这首《历史的天空》。

今天古装剧 OST 时光点唱机，你想到了哪一首歌曲？大家可能在自己心里面都会有一个 top 榜吧，就是哪些歌曲是非常非常经典的，哪些歌想听的。像刚刚我们也有好朋友来点播到这首歌曲啊，不断的说到希望能听到《江湖路》啊，那我们把这首歌分享给大家。点歌的好朋友，点歌的时光好友，你在听吗？

刚刚呢，分享的这首歌曲是《江湖路》，来自我们好朋友牛仔裤的点歌。他心里觉得很经典的，想要听到的关于古装剧 OST 当中的一首歌曲，不知道有没有触发你的回忆呢？还有小曼说到我们主题歌单之外啊，大家也可以来点歌。我们主题歌单之外的歌曲，大家如果今天想要听到某一首歌曲，也可以来告诉我。刚刚有一位好朋友想要听到周杰伦的歌，周杰伦的一首风啊，我也已经找到了，来听上一小段吧，给到我们的好朋友们。

0: 情人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银盘路西口
4: 站到了。
5: 相传当年辛弃疾在这一带创建了飞虎军，铸为飞虎营，所以附近的路就被叫做银盘路。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洁、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7: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8: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9: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0: 来，遮住左眼，这个。
11: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0: 上一排呢，这个。
11: 还是不清楚。
10: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1: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2: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7: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3: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那么今天呢，咱们的主题呢是影视金曲之古装剧。我们呢在那些年追剧的时光里面，有太多太多

多很有趣的一些故事、一些回忆了。比如说，我们一开始分享《千年等一回》的时候，《新白娘子传奇》，我们会去批床单。然后呢，我们可能追一些武侠剧，我们会说我是谁谁谁，我就自己带入到某一个角色里了。然后呢，我们还有去追一些这个，我们歌单里面大家也可以看到啊，不同类型的剧集的时候呢，啊，我们可能也会有一些不同的记忆。那大家喜欢听什么歌啊？这些歌哪首能够触发你的回忆呢？都可以来告诉我。我们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我当年也很喜欢，不知道有没有跟小曼一样，都很喜欢看、很喜欢追的它。我们这个剧名咱先不说，这歌曲的名字呢，大家可以看到第六首歌啊。来看第六首歌，《百姓的事儿牵着走》，咱就说这个歌名。你能想到是哪一部剧吗？有没有好朋友？有没有好朋友能够想到这首歌它是来自哪一部剧呢？我们来听听看，听到前奏，你可能会想起来。

0: 皇上看。
1: 怎么样，有没有在当年追过康熙微服私访记？我当年好爱看，特别喜欢看，因为我觉得很有意思，很接地气，跟之前看过的一些这种历史正剧非常非常非常的不一样。然后呢，张国立老师当时在我的心里啊，也是觉得啊很不一样的一个角色。

看我们的棒棒糖宝宝就说小时候呢是跟着大人一起看的，然后你会不会有一些对于曾经追剧的记忆？你觉得天哪，这个剧你也不知道它播多少集，因为好像每个电视台都在播，你切换到另外一个台，哎，他又在演，然后你又续上了，或者说他又往前面再演几集，然后你又跟上了，就是你感觉一直在追，一直在追。我对于《康熙微服私访记》的印象就是这样子，很多台电视台、卫视台都在播，然后呢就不停地切台的时候就不停地看，不停地看，所以感觉看了好多好多次这部剧，所以这歌呢确实印象也非常非常的深刻，然后。我刚刚不是说嘛，在我的记忆里面呢，就是看这个《康熙微服私访记》呢，是看到了张国立老师演的很接地气的这样的一个皇帝的形象。那后来呢，就是大家可能聊到说，在荧幕上的康熙的这样一个演员，除了说张国立老师，还有一位呢，我觉得大家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应该会想起来。我把两首歌放在一块儿了，看看哪一首歌能够更加激发你的青春记忆。

什么？有朋友说我像《红楼梦》的王熙凤，我没有办法像凤姐那么笑声，那么有穿透力。

这部剧好看吗？木木说这部剧很好看，就是你看，咱把就是影视作品当中啊，两种完全不同风格的康熙的角色放在一块儿，一个呢是《康熙微服私访记》，它是更加轻松的，然后呢，《康熙王朝》是更加就是历史正剧嘛，它会更加偏严肃一些，它的这种逻辑啊、剧情啊就会更加严谨一些，两种完全不同风格，所以你看它的音乐也是截然不同的感觉，对不对？大家在追这一系列剧集的时候，哪一种剧是当年比较吸引你的呢？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分享，来留言。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荧幕上啊，可能同样的角色，但是呢，不同风格，有不同的演绎，不同的演员来演，就会有完全不一样的表达，也让我们留下完全不一样的记忆。那我们接下来呢，《孝庄秘史》看过吗？《孝庄秘史》呢，它里面呢，就是有很，历史的，就是关于历史部分的，也会有这种感情线，对不对？但我回忆起来呢，可能就会想到了更多这种感情线。要说起来啊，可能曾经啊，就是很古早了，真的是最早的意难平 CP 吧，就是大玉儿和多尔衮。就在我的记忆里面啊，现在再回忆起来这部剧的时候，印象还是挺深刻的。就当年的追剧，已经不只是说在某一个年龄段的人，其实有一些很好的剧啊，就是大家就是可能老中青幼几代人一起追，一起看。那当年你有没有看过《孝庄秘史》？

0: 晚上1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9: 多年之后，在听到这首歌，来自校招密室屠洪刚演唱的这首《你》的时候呢，不知道为什么我脑海里面总是这个父辈们啊，就是爸爸呀、伯伯呀、舅舅啊，就是家里的这种男性长辈们啊，特别爱吼这首歌，都不是唱哦，是吼出来哦，就是好像只有用吼的才能够唱出这种气势的感觉。所以在当年追剧的时候呢，我想到的是曾经啊大鱼儿和多尔衮，然后呢在多年之后再去听到这首歌呢，就是因为当时随着校招密室热播嘛，然后很多这个家里的这个爸爸们呢、然后就非常非常喜欢屠洪刚这首《你》，然后就自己可能偷摸摸的练习吧，然后就不断不断的在唱这个歌曲。所以我没有很特别去记住这个歌词，但是呢却就是随着后来一遍一遍一遍一遍大家喜欢啊传唱啊，就记在脑海里面。所以呢我刚问说大家听到这个歌心里有没有一些的波澜，这个波澜呢可能是当年追剧的时候你觉得意难平，怎么这个感情故事会这么发展呢，跟自己想象的不太一样，或者说啊这个歌曲后来的时候又有了一些新的场景，不只是在说它的旋律跟画面有一个配合，可能是这首歌后来出现在了你的不同的记忆生活场景当中。那今天咱们虽然是影视主题的古装剧，但是呢也会有很多这个音乐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包括呢有一些歌它会比剧本身要红。咱们今天的这个隐藏歌单是歌比剧红，然后呢我们现在点赞因为破20000了嘛，所以你看有触发了我们的这个歌单，触发我们隐藏歌单。第一首歌呢跟大家分享的是凡人歌，是李宗盛的凡人歌，来自碧海晴天。然后呢其实我们第二首隐藏歌曲也已经分享出来了，因为有好朋友点歌点到了得意的笑，就是李丽芬得意的笑，然后呢是其实是我们的第二首隐藏歌曲。但是既然我们点赞已经破20000了，那我们再来触发一首隐藏歌曲。接下来这首歌呢，我个人觉得它还是比

较火的，而且呢，我再回过头去找了一下他当年很火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体现吧，就是他曾经一度成为彩铃下载榜的冠军，但是我不太确定说这首歌曲对很多朋友来说，它是不是歌比剧要更加火？那我们来听听看吧。剧呢是《七剑下天山》，这首歌呢，你来听听看，你对它熟悉吗？

三国恋 Tank 的这首三国恋，你觉得它算很火的一首歌曲吗？就是从一些榜单来说呢，它确实是曾经一度非常非常火爆的歌曲。然后呢，它也是来自一部古装剧，这古装剧呢叫做《七剑下天山》。说实话，这个剧我是没有看过的，但是这首歌我起码我觉得当年还是挺火的。不知道我们各位好朋友、时光好友，你们觉得呢？这首歌它算不算是一首大热的歌曲？曾经的彩铃年代下载榜是一度是第，是，对，很厉害的，也是非常厉害的一首歌。而且呢，它的这种唱法、它的唱腔，包括它的歌词，其实都还挺好的，很耐听。啊，不知道在听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感受呢？还有我们的。

好朋友说想起戏说乾隆的主题曲谈笑一生。哎呦，刚刚不是我们好朋友在说这个把我们的隐藏歌单提前点出来了吗？就是我们的动物园宝宝把我们的隐藏歌单第二首隐藏歌单点出来了，所以刚刚我们点赞破20000之后分享的是我们原本第三首了，第三首隐藏歌曲了，就是刚刚 Tank 的三国恋。大家在守候我们时光点唱机的时候，有任何的比如说声音啊，比如说画面啊，有任何的这些小小的状况小情况，或者说小建议，都欢迎我们的好朋友们可以来告诉我们。我们有两种方式可以跟小曼来互动，一种呢是比较及时的，就是可以来留言点歌，可以在评论区来互动，我都能够看到。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关注精英95电台，然后呢在我们的公众号下拉菜单里面有一个非常醒目的一个小菜单，点歌，然后大家可以点击进去，就可以写下你想听到的歌曲，然后呢这首歌有什么特别的故事，有什么特别的回忆，你可以写在留在这里，只有小麦能看到。对，这是专属于我们的秘密，这是我们的秘密基地，好不好？这是我们的秘密基地，欢迎我们的好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跟小曼互动，可以及时的让我现在就看到你想听到的歌，也可以在后台，可以在我们时光点唱机我们这两个小时之外的时间，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后台点歌来分享对你来说很特别的那些时光记忆。那我们今天呢，大家看到了啊，我们的歌单呢也已经分享在屏幕上啦。刚刚呢我们按照顺序呢是来到了第八首歌了，第八首歌刚刚听完屠洪刚的你，接下来呢是张卫健的少年梦。张卫健演过很多的古装剧，而且呢都有贡献过非常精彩的角色。那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你能想起来当时是为哪一部剧演唱的主题曲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我最近在去重温这些老歌的时候，会发现好多的歌都是如此，他唱的不是什么情情爱爱，他可能唱的是更多会像是生活当中的关怀，然后呢会像是失落时候的一种抚慰，然后呢会有就是当你跌倒时候想要去拉你一把这种力量。就是曾经很多的老歌再回过头去听的时候，在某一瞬间你再去感受的时候，会发现他其实为什么会动听？动听的不只是他的歌词写得好美，写得好好，好动人，还有就是他本身给人就是那种很温暖，或者是很有力量感。那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张卫健的《少年梦》。你在曾经有没有追过张卫健他演的很多的作品呢？当时他虽然就是风格很像，你会觉得现在回过头去看张卫健好多的一些角色都特别特别的像，包括他的台词呢，你都会觉得好像在这

儿能用，在那儿能用啊，但这就是形成了他的一个个人的体系，一个个人的特色。我们再回过头去重温那些很精彩的作品的时候呢，张卫健也成了我们记忆当中的一个标签，是不是？那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一部剧，叫做《少年英雄方世玉》，当中张卫健他是主演嘛，然后也唱到了一首主题曲，叫做《少年梦》。那我们守候在时光点唱机的好朋友们，你们想听什么歌呢？你们喜欢听什么歌？你们在回忆起来那些很精彩的古装剧的时候啊，你会想到什么经典的旋律呢？可能当我们现在在说古装剧的时候，会提到更多是仙侠，对不对？现在呢，仙侠确实很多，仙侠类型很多，或者说古装偶像剧、古偶，每年夏天总是感觉古偶扎堆。但是我们回到20多年前，回到30多年前、40多年前，会发现古装类型剧集其实很丰富，很丰富的，有仙侠，也会有神话，然后呢也会有这个正剧，当然也会有古装偶像，会有古装言情等等等等等等。从我们今天的歌单当中啊，大家其实也能感受到我们其实影视金曲的古装系列其实很丰富的，对不对？大家还有什么补充的都可以来留言，我们的歌单只是一个小小的线索，希望能够触发到更多好朋友关于曾经追剧的回忆，关于曾经那些影视金曲难忘的一些瞬间。那我们音乐，我们的歌单呢也会继续啦啊，继续这首歌曲呢，你有没有追过它？《东游记》你有看过吗？《东游记》这首歌曲叫做《逍遥游》。

我个人觉得当年东游记真的还挺好看的，八仙过海，然后呢各自有各自的一些法器一些宝物，然后觉得哇很有意思，然后呢又有不同的个性，又有不同的一些特点。因为当时其实这部剧是一部合拍剧，就跟我们之前看到的一些港台剧啊，然后一些这个国产的古装剧啊，是很不一样的感受感觉。刚听到的是东游记，有没有我们的时光好友当年追过东游记的，记不记得当时那些场景那些片段，取景很漂亮，真的当年的取景非常的漂亮。这部作品都是爱听的对不对，也都是我爱听的。但其实我今天在整理这个咱们今天歌单的时候啊，小曼真的经过了很长时间的犹豫纠结，因为确实古装类型的作品特别特别特别的多，大家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经典，都有自己觉得非常棒的，但到底哪一些是更多朋友喜欢的，更多朋友能够打开我们记忆开关的呢？所以这份不完全歌单先给大家，希望能够就是抛砖引玉，当一个线索，然后打开你的回忆，打开你的歌单，欢迎大家来留言点歌，好不好？这是关键的。我们呢，在每个小时呢，都会留了几首歌给到大家，你想听到的歌曲，你想分享的歌曲，可以是我们歌单上的，也可以是主题相关的，也可以是跟主题毫无关系的，就是在今天，此时此刻，你有一首特别的歌曲想来听到，它可能有特别的故事，它可能就是符合到当下的某一种心情，只要它够经典够好听，都欢迎朋友们来留言点歌。吕洞宾马景涛，对啊，马景涛那会儿好像也是会有一点点咆哮的演法了，好像有一点点，对，但是当时他那种很这个潇洒，对，潇洒，现在可能很少用潇洒潇洒这个词来形容男演员了，但是当时在东游记里面，我觉得马景涛就是非常潇洒，而且他穿的那个一袭长衣啊，经常是白色的一袭长衣嘛，觉得就是风流倜傥很潇洒的样子。咆哮哥是那会儿已经有一点点这种演法了，已经有一点点这种演法了，不过后来因为这种神剪辑把他的这个特点倒是还放大了不少。欢迎我们的好朋友，欢迎我们的光明好朋友，我们可以一起来听歌，一起来聊天。我们今天呢是来聊聊我们的追剧故事。在我们一开始放出这张歌单的时候呢，就有朋友想要点《太多》这首歌。有些朋友可能看到这个歌曲的名字，看到这个歌手的名字，在哪儿？在哪儿？在这儿。对，在这儿。看这歌手，看这歌曲名字，都觉得稍稍有点疑惑，这是谁？这是什么歌？听到这儿，你想起来了吗？它其实是有两部剧，有两部剧的这个音乐。那你能想到是哪一部呢？

这首歌熟不熟？这首歌有没有觉得，哎，我好像在哪里听过？有没有让你有这种感觉呢？他呢有一部，是两部剧啊，我说了有两部剧，一部呢是《乌龙闯情关》，还有一部剧呢是《穿越时空的爱恋》。

0: 京时间晚上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7: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太多》，这名字真的太没有什么记忆点了，但这首歌确实还是很动听的，而且呢会让人有一种感觉是，哎，我在哪里听过，好熟悉好熟悉好熟悉，哪怕没看过剧，对不对？这就是这歌传唱度非常的高。那接下来这首歌可能看名字，看这个歌的名字啊，你也未必觉得说它很火吗？它曾经很火吗？这个歌名我怎么没有什么很多印象呢？这是来自哪部剧呢？说不定你在看到咱们今天歌单里面第十一首歌，你或许也会有这样的感觉。但是听前奏，来听听看。这儿还听不太出来了，这儿还听不太出来。但是听到副歌部分吧，你一定会非常的熟悉。

这歌前奏还挺长的。说起来，当年我们追剧啊，不像现在我们在网络端追剧会跳过片头片尾，当时没有跳过这个按键，所以呢，很多的热播剧其实在片头片尾都是做得非常用心的，包括主题曲。那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可能听到这儿你还在回忆它是来自哪一部剧，我们来听听看。

是的，这是来自电视剧《风云雄霸天下》当中的一首歌曲，叫做《永远永远》。然后呢，看我们的棒棒糖宝宝说，那时候好喜欢赵文卓，好帅啊。那当年去看到何润东演的这个步惊云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哎，他这个发型怎么是如此呢？虽然当年我也没有觉得他那个头发特别的帅过，但是呢，确实我觉得网友们还是挺有才的，后来说他那个是泡面头。这里面还是有挺多让人记忆很深刻的，除了说赵文卓的帅气，何润东的这个泡面头，就是步惊云啊，应该就叫角色嘛，步惊云的泡面头。我印象还有很深刻的就是第二梦，看过风云的我们的好友们还记得第二梦吗？在他的这个脸颊这个地方有一个小小的标志，是一个小桃心。我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呢？一个是因为当时觉得第二梦真的好美啊，真的也太漂亮了吧。这是第一印象，就是看这部剧追这部剧的时候觉得太漂亮了。还有一个印象就是我曾经的同桌他也会在脸上画一个小桃心，都是因为当时追剧啊，就是特别特别喜欢，然后觉得很漂亮，自己其实拿一个

这个小红笔，也在这儿画了一个小桃心，所以印象格外格外深刻。对，蒋勤勤，是的，蒋勤勤那时候好美啊，觉得她太漂亮太漂亮了。更早期呢，可能是在一些琼瑶的影视作品当中看到蒋勤勤，就会有一些偏苦情吧，但是呢在风云雄霸天下里面再看到她，就觉得就是很美啊，就是有一个小台阶，然后呢拿那个这个纱，薄薄的一层纱遮住她的脸啊，觉得很漂亮很好看。这是我们的风云雄霸天下，今天还有最后一首歌曲的时间，然后呢给到我们一直在守候时光点唱机的我们的好朋友，虽然我喜欢叫你棒棒糖宝宝，因为我觉得很可爱啊，但是呢想让我叫你的英文名好吧， Pencil 好吧，我们就叫你的英文名了。那我们刚刚我们的 Pencil 宝宝想听到的徐怀钰的纷飞，就作为我们今天这一个小时点播歌曲的结束了。谢谢我们好朋友们的守候还有锁定收听时光点唱机，希望能够让大家在夜晚的时候收获到很多时光回忆，更多的是在我们回忆的过程当中会觉得是很温暖的，是很美好的一件事情，给我们在当下更多的力量，更多的温暖，更多的鼓励。我们今天就暂时快要结束了，我们在这首歌曲之后呢，我们就会跟大家说再见啦。

一颗心被割几种，因为思念的缘故。时光点唱机，给你点首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通泰街这到了。
4: 因清代长沙古城有九个城门，其中之一就是通泰门，位于这条街上，所以叫通泰街。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七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0: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听音乐，没有专业和不专业，只有好听和不好听。大众和小众或许是个矛盾，流行的却永远客观。好的流行曲总是准确记录了一个时代的爱与恨，希望与恐惧，理想和失落，唱出人们心底最想表达却又不知如何表达的感情，与那个时代的无数男女共同呼吸，共同悲喜。
1: 我轻轻地唱，
0: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哪些人，哪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2: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前段时间在说到八九零年代华语歌坛中国风的这个歌曲的时候，我们提到了罗大佑。那么罗大佑应该可以说是整个华语乐坛当中我个人的角度最最佩服的一位音乐人，因为我觉得他不管是作词还是作曲都是比众人要高出一筹。而且这么多年以来，他虽然后来的这个创作量减少了，可是每次交出新作品呢都不会太让人失望，就好像是稳坐了这个我心目当中的武林盟主的宝座，然后长期以来在才华上在技术上好像都是可以处于一个能够俯视群雄的高度。所以呢，这段时间陆陆续续的我又把他的很多的创作翻出来听啊，这两天呢打算选择一个比较不一样的角度去听一听他的作品，那就是我们来听一听粤语版的罗大佑。有人曾经就是说，或许罗大佑是拥有最多粤语翻创作品的音乐人。首先我们听到这首前不久刚听过，但是呢总是百听不厌的《人生何处不相逢》，国语版

听到全慧娴《人生何处不相逢》这样的一首歌曲，它从发行的时间上面来说呢，它这个粤语版是要比周华健的国语版先发行，但是其实最早罗大佑是先写给周华健的，后来因为种种的原因，反而是周华健的原版发行的比全慧娴的晚，那流传度相对来说，至少在我的记忆里面，我小时候到处都是能够听到《人生何处不相逢》，反倒是自己后来长大一点，然后回听才听到周华健的版本。那这首歌呢，可能也是罗大佑的众多流传经典当中最容易被遗忘的一首。一方面是因为这个粤语歌词，它填的跟旋律实在是太贴合了，所以大多数时候我们其实没有意识到这首歌也是有一个国语版的。那另一方面呢，是因为陈慧娴她太港粤的代表了，而罗大佑呢，虽然我们知道他曾经在香港地区发展过一段时间，但是似乎想起他的时候，更多还是会想起他的这个童年光阴的故事，这些国语歌，反倒是这些翻创的粤语作品有一点被忽略了。接下来邝美云这首《寂寞的风》，同样也是翻创自罗大佑的创作，潘越云《野百合也有春天》。

0: 北京时间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开门。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
14: 上一节我们听到邝美云《寂寞的风》，樊创子潘越云《野百合也有春天》。其实邝美云还有一首《再坐一会》，那也是樊创子潘越云痴痴的等，同样也是罗大佑的创作。那我们说到罗大佑这一些被翻唱成粤语的作品，其实基本上这么多年以来，粤语歌坛好像都有一个比较惯例的操作，那就是如果哪一年有哪一首国语歌特别的受欢迎，那么香港地区也会顺势的推出一个粤语版。可是呢，同样的一位音乐人，那么多的作品都被翻唱成粤语，不得不说，的确是因为这位音乐人的作品一再的令人折服。我们继续听到杜丽莎这首《假如》，翻唱自罗大佑创作的《是否》。

这时候，假如翻唱自张艾嘉的《是否》，当然人们或许更熟悉苏芮的版本。那《是否》这首歌的这个粤语翻唱呢，也不只是这个版本，包括叶倩文她也翻唱过一个版本，叫做《可能》。其实刚刚说到的这个野百合也有春天，它的粤语翻唱也是有好几个不同歌手唱的不同的版本。我想这或许就是一首歌的魅力所在，它打动了不同的人，然后就让不同的歌手都想要唱一唱。接下来出场的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叶倩文，这样的一首《苦衷》翻唱自罗大佑《未来的主人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今天我们说到的是台湾地区的音乐人罗大佑，他作为以国语为主的创作人，是非常少见的，大量的作品都被翻唱成粤语的一位音乐人。可见呢，音乐才是全世界通用的语言，好的旋律总是可以跨越地域，跨越语言。接下来要出场的庄学友，他在1985年出道的首张专辑，他就翻唱了罗大佑《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这个粤语版叫做《轻抚你的脸》。

那张学友在1985年这首《轻抚你的脸》，翻唱泽罗大佑唱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那么后来，这个张学友在台湾地区他发第一张国语专辑的时候，他也是再一次翻唱了《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这样的一个国语版。不知道是因为他特别的喜欢这首歌，还是因为公司觉得这样的一个国粤语两个版本可以有一个对应感。那接下来这首罗大佑的作品翻唱，同样也是在80年代的作品，1981年，张伟文《理想幻想梦想》，可以说是非常早的一个翻唱了，翻唱自国语版《闪亮的日子》。

0: 北京时间0: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
3: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听了很多罗大佑作品的粤语翻唱，基本上都是香港地区的音乐人主动翻唱。明天呢，我们还会继续听到罗大佑他在香港地区生活的那几年呢，然后他主动的邀请当地歌手翻唱的一些作品。而接下来这一位，他的主业并不是歌手，而是香港电台的一位 DJ， 叫做魏启清，起立的起，然后清澈的清。我们听到他这首歌，感觉也是很清透的幻想，翻唱自罗大佑写给庄爱嘉的歌。

听到魏启清这首《幻想》，管仲子罗大佑写给张艾嘉的歌，那首歌的名字就叫做《歌》。那刚才说到魏启清曾经是香港电台的 DJ，接下来这一位呢，在成名之前曾经也是电台 DJ，他就是周慧敏。我们听到他这首《梦里伊人》，管仲子罗大佑写给娃娃的《曾经沧海》。那么也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结束我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跟你下次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水风景站到了。
4: 水风景三个字啊，可是浓缩了这个人生的大智慧。有水有风的地方，生命生生不息。康熙那个时期，这里就已经是长沙城的一个地名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1: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2: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1: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3: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1: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4: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1: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5: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1: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5: 来，开个会吧。
4: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2: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4: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京时间凌晨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0: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9: 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10: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0: 办？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1: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

0: 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1: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2: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0: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五里台北站到。
3: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情
5: 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7: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5: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
3: 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4: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3: 是呀，
5: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3: 对呀。
4: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6: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7: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8: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

0: 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2: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

0: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定王台站到了。
3: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书，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5: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6: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7: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8: 来，遮住左眼，这个。
9: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8: 上一排呢，这个。
9: 还是不清楚。
8: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9: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7: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5: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3: 各位好，我是王佳，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最近看到一个有意思的板块啊，叫做让我嘴角上翘的板块。因为在这个板块当中呢，大家来分享自己经历的大小事儿，看着都让人觉得很治愈。我想在今天节目当中跟你分享这些小故事，然后用音乐的方式再解读。它不仅仅发生在中国，它来自全世界人类的命运共同体。

有一个理发师有一天突然收到了一封信，上面写着：亲爱的 Sarah， 有点小尴尬，但我真的想给你写这封信很久了。我的妻子和我曾经来你这儿理发，她得了失智症，你当时对待她的方式简直就像是这方面的专家。你让我们俩挨着坐，等你帮她理发时，你把她的椅子转向我这边，好让我可以一直看着她的表情。事情进行的比我想象中的完美 N 倍。难过的是她去世了，那一次是她最后一次理发，也是她人生中最棒的时刻之一。她感觉自己好美，那天理完发回家，她总是不停地去洗手间照镜子，照完之后就开开心心地跑出来。看到她这么开心，对我来说真的是无价的。回想起来，当天你给她理发，可能她只是你众多客户中的其中一个，但你激发了她的自我，让她再次焕发生机，意识到了自己的美。我希望你能记得你的这份职业所拥有的力量。我们总是太容易把一切当作理所当然，真诚感激你的客人。

还有人在一家无人光顾的中餐厅吃了一顿饭，结账的时候收到了一张纸条：谢谢你，代表餐厅的所有员工，我们要谢谢你的光顾，餐厅的日子很艰难，谢谢你成为少数那几个愿意选择我们，再次感谢你，晚上来跟我们一起吃晚饭吧。家人有约，今天跟你分享一些真实发生的小故事，它也许来自陌生人的善意，也许就来自于我们经历的那些值得感恩的时刻，用音乐的方式再解读。如果你也曾有这样的经历，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京时间凌晨3: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9: 10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10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10: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9: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11: 我们结婚吧。
9: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8: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

0: 酒店。
1: 如果你是一个爱听故事的人，你有机会在生活里发现很多精彩的小故事。今天我们要寻找其中一部分不经意的感动，这些感动背后有一份浅浅善意。有人说，听到我妈在问邻居借盐，我很疑惑，问她说，我们家不是有盐吗？干嘛要借？她回答，因为他们家的条件不太好，经常找我们借东西。我想着，如果我们问他们借点小东西，又不会让他们有任何负担，就能让他们感觉我们也需要他们，这样他们问我借东西的时候就不会有太大的心理负担。真正的体贴是让人觉察不到的。而戒严的妈妈的故事也让我看到了这句话，无论是否关系切近，那些不易察觉的真正的体贴，在有一天被发觉的时候，会有倍增的力量。

有人的故事是这样的，今年失去了父亲，刚刚看到了几张旧照片，照片中我正准备去参加高中的毕业舞会，他在为我调整领结，所以我也给他整理了一下。我很想他，也很感恩我们有这样的时刻。两张照片的对比，父子两人交换了身份角色，交换了动作，相互给予，成为这个画面里最动人的气息。

还有一张照片是有一个爸爸跟女儿说，不要跟任何人说你的父亲是清洁工，他们会嘲笑你。于是这个女儿就拍了一张跟穿着工作服正在工作的老爸的合影，并且PO到了社交网络上。她说，我爸爸是清洁工，但他是我的骄傲，我爱你，爸爸。这是一个真正内心健康阳光的女孩，她的这份快乐跟坦然也许是父亲最好的礼物。家人有约，今天跟你说说一些可以被归到治愈系的故事，重要的是我们用音乐的方式再解读。也欢迎你跟我们分享属于你的那小小一段，你可以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我是杨佳，稍后继续。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佳人有约，最近在讲故事的时候呢，有一个故事是两张照片的对比，同样画了一只鹿，两个笔法完全不同，呈现也不一样。留言是，左边这张是我创作的艺术品，这是姐姐的留言。可是然后有一天，我在比我小很多的弟弟的抽屉里发现了右边这张，那个在我们身边陪伴我们长大的人，如果我们足够喜欢爱他，他就会是我们模仿的对象，包括模仿我们画的那一张画。这是这一个故事里最感人的部分。你有没有过这样偷偷的发现有一个人在你身边默默的关心跟存在了很久？还有一个照片很可爱，主人说为了让我的狗停止抢我的沙发，我给他买了一张迷你版的，看看这个样子他应该很满意。就是两张沙发，一大一小，狗狗果然在那个小一点的沙发上保持和主人一样的坐姿，可笑又温馨。还有人说，两年前我们在孕中期失去了我们的孩子，六天前我们迎来了一个健康的宝宝。我们常说人生不如意十常八九，你遭遇过的那些痛苦，有可能是另一段幸福的开始，也有可能是下一个糟糕的开始。可是不管未来是什么，在此刻我们都要保有希望。

还有一位网友在网上卖东西，有一天他的邮箱里收到了一封顾客来信，来信是这样写的：你好，最近我发现家里有很多老的录像带，我真想看看里面都有些啥，但我发现我没有录像机，所以我第一次去网上看到了你的录像机，我买了，你在几天之内就寄给了我。录像机看起来很新，像是没有用过，棒极了。刚开始我遇到一些问题，当然是我的问题，不是机器的问题，毕竟我已经86了，反应大不如前，但我终于还是搞定了。我发现那些录像带都还能用，谢谢你的关照，你的用心和你的迅速。因为你的这台录像机，我看到了25年前我的退休派对，天哪，那时候的我们还那么年轻，然后看到了我婚礼的录像，当时我所有的家人和朋友都参加了，但现在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已经不在了。我还看到了滑雪之旅，孩子们的成长旅行，更重要的是我们整个家庭慢慢成熟，每一个录像带都比前一个更有意思，这都要感谢你出售了你那台超棒的录像机。我想也许你听到有人如此享受你的录像机，可能会很开心吧，所以给你写了这封信。当我们习惯了在网络上的购买，买家秀卖家秀，只成为人们的笑料，我想很少有人在认真的给卖家写一封信，表示他们对这个商品或者对这件物品的喜欢。而二手物品却有可能产生这样的链接，你失去的刚好是我拥有的，我给予的刚好是你需要的。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凌晨3: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6: 哎，我不吃了。
3: 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7: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8: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家，我在家人有约。在今天治愈系的故事中，有人的故事是这样的，他说，我先生每天早上很早就要出门工作，所以他设了两个闹钟，一个4:30，一个4:35。我曾经问他干嘛设两个时间这么接近的闹钟，他说我有用。今天早上我开始回想他从两个月前开始这个新工作后每天早上的行为，突然懂了他设置两个闹钟的目的。第一个闹钟是为了叫醒他自己，醒来之后每个早晨他都会拥抱我5分钟，真的是每个早晨。其实他每天工作都很累，但无论如何他会确保每天上班之前至少拥抱我5分钟，此刻想想就觉得很甜蜜。

有位叫做婉玲的朋友留言说，2年前我的一位好朋友去世了，在过去10年里，他总是会在中秋节来我家。中秋节，另一个很久不见的朋友突然跟我联系，不知道怎么的聊起他在健身，想给我看看他健身前后的样子，就发来了一张照片，居然是他跟我过世朋友的合照。他们其实都不算认识，彼此叫不出名字，也不知道他已经过世了。我就感觉他是乘着照片又来看我了。那些冥冥中被我

我们看到巧合甚至是奇迹的事情。我相信有我们未曾了解的力量左右其中，尊重每一个不期而遇，因为他们都将只是一期一会。我是王佳，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希望这些故事有某一个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那个雨后的夏天，我们肩并着肩，聊聊心愿，坐在微风吹过的海边，怀念从前，珍惜眼前，不愿和青春说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八角亭站到了。
3: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5: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6: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6: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7: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4: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7: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0: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听音乐，没有专业和不专业，只有好听和不好听。大众和小众或许是个矛盾，流行的却永远客观。好的流行曲总是准确记录了一个时代的爱与恨，希望与恐惧，理想和失落，唱出人们心底最想表达。

0: 却又不知如何表达的感情，与那个时代的无数男女共同呼吸，共同悲喜。
1: 我轻轻地唱，
0: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2: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前段时间在说到八九零年代华语歌坛中国风的这个歌曲的时候，我们提到了罗大佑。那么罗大佑应该可以说是整个华语乐坛当中我个人的角度最最佩服的一位音乐人，因为我觉得他不管是作词还是作曲都是比众人要高出一筹。而且这么多年以来，他虽然后来的这个创作量减少了，可是每次交出新作品呢都不会太让人失望，就好像是稳坐了这个我心目当中的武林盟主的宝座，然后长期以来在才华上在技术上好像都是可以处于一个能够俯视群雄的高度。所以呢，这段时间陆陆续续的我又把他的很多的创作翻出来听啊，这两天呢打算选择一个比较不一样的角度去听一听他的作品，那就是我们来听一听粤语版的罗大佑。有人曾经就是说，或许罗大佑是拥有最多粤语翻唱作品的音乐人。首先我们听到这首前不久刚听过，但是呢总是百听不厌的《人生何处不相逢》，国语版是周华健《最真的梦》。

听到陈慧娴《人生何处不相逢》这样的一首歌曲，它从发行的时间上面来说呢，它这个粤语版是要比周华健的国语版先发行，但是其实最早罗大佑是先写给周华健的，后来

为种种的原因，反而是周华健的原版发行的比陈慧娴的晚，那流传度相对来说，至少在我的记忆里面，我小时候到处都是能够听到，人生何处不相逢，反倒是自己后来长大一点，然后回听才听到周华健的版本。那这首歌呢，可能也是罗大佑的众多流传经典当中最容易被遗忘的一首。一方面是因为这个粤语歌词，它填的跟旋律实在是太贴合了，所以大多数时候我们其实没有意识到这首歌也是有一个国语版的。那另一方面呢，是因为陈慧娴她太港粤的代表了，而罗大佑呢，虽然我们知道他曾经在香港地区发展过一段时间，但是似乎想起他的时候，更多还是会想起他的这个童年光阴的故事，这些国语歌，反倒是这些翻唱的粤语作品有一点被忽略了。接下来邝美云这首《寂寞的风》，同样也是翻唱自罗大佑的创作，潘越云《野百合也有春天》。

0: 北京时间凌晨4:15。当地时间
1: 6日。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7: 等一下，
3: 不行，
7: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8: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
1: 上一节我们听到邝美云《寂寞的风》，樊创子《潘越云》，野百合也有《春天》。其实邝美云还有一首《再坐一会》，那也是樊创子《潘越云》痴痴的等，同样也是罗大佑的创作。那我们说到罗大佑这一些被翻唱成粤语的作品，其实基本上这么多年以来，粤语歌坛好像都有一个比较惯例的操作，那就是如果哪一年有哪一首国语歌特别的受欢迎，那么香港地区也会顺势的推出一个粤语版。可是呢，同样的一位音乐人，那么多的作品都被翻唱成粤语，不得不说，的确是因为这位音乐人的作品一再的令人折服。我们继续听到杜丽莎这首《假如》，翻唱自罗大佑创作的《是否》。

这时候，假如翻唱自张艾嘉的《是否》，当然人们或许更熟悉苏芮的版本。那《是否》这首歌的这个粤语翻唱呢，也不只是这个版本，包括叶倩文她也翻唱过一个版本，叫做《可能》。其实刚刚说到的这个《野百合也有春天》，它的粤语翻唱也是有好几个不同歌手唱的不同的版本。我想这或许就是一首歌的魅力所在，它打动了不同的人，然后就让不同的歌手都想要唱一唱。接下来出场的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叶倩文，这样的一首《苦衷》翻唱自罗大佑《未来的主人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今天我们说到的是台湾地区的音乐人罗大佑，他作为以国语为主的创作人，是非常少见的，大量的作品都被翻唱成粤语的一位音乐人。可见呢，音乐才是全世界通用的语言，好的旋律总是可以跨越地域，跨越语言。接下来要出场的庄学友，他在1985年出道的首张专辑，他就翻唱了罗大佑《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这个粤语版叫做《轻抚你的脸》。

0: 听到张学友在1985年这首《轻抚你的脸》，翻唱自罗大佑唱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那么后来，这个张学友在台湾地区，他发第一张国语专辑的时候，他也是再一次翻唱了《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这样的一个国语版。不知道是因为他特别的喜欢这首歌，还是因为公司觉得这样的一个国粤语两个版本可以有一个对应感。那接下来这首罗大佑的作品翻唱，同样也是在80年代的作品，1981年，张伟文《理想、幻想、梦想》，可以说是非常早的一个翻唱了，翻唱自国语版《闪亮的日子》。
1: 如果

0: 凌晨4: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
3: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听了很多罗大佑作品的粤语翻唱，基本上都是香港地区的音乐人主动翻唱。明天呢，我们还会继续听到罗大佑他在香港地区生活的那几年呢，然后他主动的邀请当地歌手翻唱了一些作品。而接下来这一位，他的主业并不是歌手，而是香港电台的一位 DJ， 叫做魏启清，起立的起，然后清澈的清。我们听到他这首歌，感觉也是很清透的幻想，翻唱自罗大佑写给庄爱嘉的歌。

听到魏启清这首《幻想》，反唱子罗大佑写给张艾嘉的歌，那首歌的名字就叫做《歌》。那刚才说到魏启清曾经是香港电台的 DJ，接下来这一位呢，在成名之前曾经也是电台 DJ，他就是周慧敏。我们听到他这首《梦里伊人》，反唱子罗大佑写给娃娃的《曾经沧海》。那么也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结束我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跟你下次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我们小的时候啊，河西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银湾镇，从银湾镇到这里啊，刚好只有2.5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叫二里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
3: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4: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5: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6: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4: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6: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4: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7: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8: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9: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3: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2: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4: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2: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5: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6: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5: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2: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7: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4: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5: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6: 好，马上就吃。
2: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银盆岭到了。
4: 相传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曾经就守住在河西边上的那个山岭上，建了两座银盆，当时叫银盆岭，军营的营内，后来渐渐地就喊成了银盆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9: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北京时间早上6: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7: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京时间早上6:30。
1: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
4: 国里是湖南嘞。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5: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6: 任晓明赴石门县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把确保群众生命安全放到首位，众志成城打赢防汛救灾攻坚战。
5: 学习弘扬袁隆平科技创新精神，暨杂交水稻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召开。学习弘扬袁隆平科技创新精神，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力量。沈晓明出席并讲话。
6: 毛伟明在岳阳检查防汛救灾工作，时刻严阵以待，做好万全准备，坚决打好打赢防汛救灾硬仗。
5: 大喇叭应急之声，省气象局提升气象灾害暴雨应急响应至二级，省应急委办公室下发通知，防汛抗灾工作要做到四早。
6: 最大255.4毫米，长株潭迎极端降雨，未来三天湘北还有暴雨。
5: 长沙各职能部门迅速集结力量，奔赴风险点位，彻夜坚守，全力排查隐患，排涝护行。
6: 各地区各部门积极开展防汛救灾，排除安全隐患。
5: 从奥斯汀硅谷到长沙，夺金2026在美创业精英回访湖南。
6: 大家好，我是一天。
5: 大家好，我是凯霞。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5月22号19:29，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5月17号以来，常德石门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局地降雨强度突破历史极值，全县23个乡镇区场不同程度受灾。23号，省委书记沈晓明深入石门县实地查看受灾情况，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指导调度防汛救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把确保群众生命安全放到首位，众志成城打赢防汛救灾攻坚战。记者刘继恒报道。
5: 石门县南北镇金家河村是此轮暴雨受灾最严重的村庄之一，村内道路、水电通信大面积中断，大量民房、茶园耕地损毁严重。

0: 动。沈晓明来到村里查看受灾情况，详细了解失联人员搜救、受损基础设施恢复和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等情况，向日夜坚守在一线的长沙消防救援机动支队、蓝天救援队等救援人员及基层干部表示慰问和感谢。他指出，要争分夺秒搜救失联群众，全面摸清灾情险情，确保不留死角盲区，要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变化，坚决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做到应转尽转，不落一户，不漏一人。要加快抢修交通、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全力保畅通、保运行。要加强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风险隐患排查处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要加强现场指挥调度，统筹各方资源力量，确保防汛抢险救灾工作有力有序开展。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齐心协力打赢这场硬仗。
1: 湖平山镇在此轮强降雨中同样受灾严重，该镇已设置了7个集中安置点，日安置受灾群众约200人。沈晓明来到集中安置点，看望暂时安置在这里的受灾群众，查看用餐和住宿条件，询问基本生活保障、医疗救助等情况，鼓励大家坚定信心克服困难，党和政府会帮助大家一起共度难关，重建家园。当地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要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工作，确保受灾群众有饭吃、有衣穿、有安全住所、有干净水喝，有病能及时得到医治。要根据受灾群众的实际情况，统筹考虑集中安置、分散安置、投亲靠友等多种方式，尽最大努力帮助受灾群众解决实际困难。省领导郭灵济、陈静参加。
0: 23号，学习弘扬袁隆平科技创新精神暨杂交水稻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在长沙召开，省委书记沈晓明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向袁隆平同志学习的重要指示精神，学习弘扬袁隆平同志务实的科技创新精神，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力量。农业农村部党组成员、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黄三文出席并讲话，记者刘继恒报道。
1: 座谈会上，来自省内外的院士、高校和科研院所、企业、青年和学生代表发言，深切缅怀袁隆平同志的卓越贡献，感悟老一辈农业科学家的家国情怀与科研精神，鼓励大家以实际行动传承弘扬科技创新精神，转化为矢志科技报国的强大动力。
0: 沈晓明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各位院士和专家表示欢迎，向大家长期以来对湖南农业科技事业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向奋战在一线的广大农业科技工作者致以崇高敬意。他说，袁隆平同志是我国当代杰出的农业科学家，是享誉世界的杂交水稻之父，真正用一粒种子改变了世界，用一生坚守让中国人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为我国粮食安全、农业科技创新、世界粮食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袁隆平同志勇于创新、朴实无华、脚踏实地，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崇高风范，值得所有科技工作者学习。
1: 沈晓明指出，我们要学习袁隆平同志实诚报国、一心为民，扛牢维护国家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进一步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沿着袁隆平同志的足迹持续攻关粮种，大力推广粮田、粮基、粮法，让中国人的饭碗多装优质湖南粮。要学习袁隆平同志创新实干、敢为人先，聚焦种业等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支持科研人员大胆探索、勇闯无人区，加快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高地。要学习袁隆平同志脚踏实地、躬耕田野，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引导广大科研工作者把实验室搬到地头，把论文写在田野，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生产力。 要学习袁隆平同志朴实

0: 实无华，不务虚名，加快建立以创新能力、质量、时效、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让广大科研人才心无旁骛，脚踏实地做学问搞研究，让务实创新成为新时代湖南科技工作者的鲜明特质。
1: 沈晓明指出，当前湖南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以岳麓山实验室为纽带，推动农业领域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试点，希望各位院士和专家继续发挥专业优势，多为湖南农业科技发展建言献策，帮助湖南破解科技难题，培育高端人才，产出重大成果。省领导郭灵济、于洪胜、崖州湾国家实验室主任李佳阳等出席。23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以明察暗访方式在岳阳市检查防汛救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时刻严阵以待，做好万全准备，牢牢守住防汛安全底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记者刘畅报道。
0: 毛伟民一行首先走进君山区采桑湖防汛仓库，实地查看各类防汛物资储备情况。他指出，要配足、备齐、管好防汛物资装备，做到科学布局、准确覆盖、就近调度，确保第一时间拉得出、用得上、打得赢。随后，毛伟民一行来到君山区钱粮湖镇二门闸和华容县团州院，了解团州院复堤及堤防加固应急工程建设情况。他强调，要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重视堤防安全，深刻汲取历史教训，吃一堑长一智，打一仗进一步，紧盯重点堰堤防、历史险工险段等关键部位，持续加固堤防，加大隐患排查力度，确保万无一失。要落实中央巡视反馈意见要求，统筹做好有序推进蓄滞洪区居民迁建和安全建设，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毛伟明一行还采取不打招呼、轻车简从的方式来到汨罗水库检查防汛仓库值班值守等情况，查找发现现场未建备用电源、应急预案不够细致、存在白蚁隐患等问题，当场向责任部门提出整改要求。毛伟明强调，要充分发挥水利工程拦洪错峰作用，加强巡库查险与预报预警，科学腾库、优化调度、精准拦蓄，牢牢把握防御主动权。检查中，毛伟明强调，当前正值汛期，未来几天湘中以北地区将再次遭遇强降雨过程，需重点防范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要贯彻落实国务院安委办关于安全生产和防汛救灾工作的部署要求，时刻绷紧安全之弦，全力以赴打好打赢防汛救灾这场硬仗。要精准预警转移，紧盯降雨重叠集中区、山洪灾害易发区等区域，完善631预警教应机制，严格执行转移避险四个一律等措施，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到户到人，危险区域群众应转尽转、应转早转。要盯牢重点防御，聚焦湖区、山区、城区，抓实重点部位防守，一米一米巡，一米一米查，确保风险隐患发现在前、处置在先、消灭在小。要加强应急值守，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严肃信息报送纪律，做到及时准确报送信息，确保防汛指令上下贯通，迅速执行。省军区副司令员张江华、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
1: 来关注大喇叭应急之声。省应急委员会办公室发布汛情提醒，23号到25号，湘北有暴雨到大暴雨，需全面做好防范应对。
0: 据气象部门预报，23号到25号，湘北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累计雨量湘北100到200毫米，局地可达300毫米。23号至28号雨水集中期仍将持续。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省气象局于23号10点进入气象灾害暴雨二级应急响应状态。
1: 据水文部门预测，24号到25号，里水干流可能发生涨幅5米到7.5米警戒水位左右的洪水。

0: 水过程，滋水上游、沅江中游、澧水流域、洞庭湖区部分支流可能出现涨幅2米到9.4米的洪水过程。沅江支流有水、蒙洞河、洪岩溪可能发生超警洪水过程。
1: 23号，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发布，根据当前汛情、灾情和后期雨水情预测，依据相关的应急预案，自23号8点起，将城市排水防涝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
0: 省应急委员会办公室要求各地各相关部门，特别是预报有暴雨、大暴雨的地区，要保持高度重视，提高警惕，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严格按照有隐患早处置、有风险早转移、有困难早提出、有伤亡早报告的工作要求，全力以赴做好防汛保安工作。
1: 23号，记者从省气象台了解到，22号7点到23号7点，强降雨集中在湘中地区，湘潭、长沙、株洲等6市26个县市区162个乡镇出现暴雨，其中湘潭、长沙、株洲14个县市区86个乡镇出现大暴雨，湘江新区、雨湖区2个乡镇出现特大暴雨，最大为湘江新区平塘街道255.4毫米。小时雨强最大为长沙县香龙街道77.5毫米。
0: 从22号晚上开始，长沙多地雨量突破极值，其中湖南湘江新区韩浦街道、芙蓉区马王堆街道、芙蓉区马坡岭街道突破当地区县有气象记录以来3小时雨量极值。来自气象部门的数据显示，22号8点到23号9点，长沙城区平均雨量146.5毫米，最大雨量274.8毫米，位于湘江新区平塘街道，最大小时雨强74.9毫米，位于湘江新区梅溪湖。长沙各职能部门迅速集结力量，奔赴各处风险点位，彻夜坚守，全力排查隐患，排涝护行。
1: 23号凌晨1点半，受强降雨的影响，长沙晚报大道路口东二环立交桥处出现了附属设施脱落，路面散落木屑、铁钉等杂物。市政工作人员立即赶到现场开展清扫作业。凌晨3点14分，远大一路铁路桥，桥下积水已经很深，交警吹着哨子指引过路的车辆尽量靠边行走。凌晨4点，在天心区芙蓉路和南湖大道交汇出路口，由于地势低洼，积水达到了20厘米。市政人员将所有的井盖打开，加快积水排放，并弓着腰用撬棍、铁钩清理堵塞在排水口的落叶等杂物。而他们身后不远处，排涝车也正在待命。当积水达到60-70厘米的时候，就会启动车辆进行抽排。长沙市天心区市政设施维护中心排渍科队长肖文杰：
2: 我们是下了班6点钟就在这里守着收点了，以实现这个人车等雨嘛。如果雨一直下的话，我们一直会守着点的。
0: 经过一夜奋战，清晨的长沙路面已恢复畅通。从22号下午开始，长沙市政交警驻建等部门启动应急响应，在长沙驿字点位提前部署排涝设备和抢险人员。这些昼夜奋战的身影，守护着千家万户的平安出行路。到23号早上，长沙主要干道无积水，交通通行基本顺畅。
1: 22号到23号，长沙迎来今年以来的最强一轮降雨过程，长沙城区排渍量达到615.39万吨。记者张冠、通讯员桂生、龙家红报道。
0: 23号0点，长沙市城区防办经过防汛会商，将城区防涝排渍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长沙市政府主要领导在市城区防办坐镇指挥，各级部门街道负责人深入一线督战，经过通宵奋战，紧急处置。当天上午，长沙城区40处积水点全部处置完毕。长沙市城区防涝排渍工作办公室新闻发言人胡珍：
3: 市区两局城区防办共出动了抢险人员4065人次，防汛抢险车辆435台次，长沙市城区50座排渍泵站开机181台次，排渍量约为615.39万吨。长沙城区主要干道基本畅通，未发生因积水导致的人员伤亡及重大的财产损失。
1: 下一步，长沙市城区防涝排渍工作办公室将。

0: 等继续密切关注舆情变化，保持高度警惕，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运行安全。
1: 受强降雨影响，湘江下游支流发生明显洪水过程。23号0点45分，龙王岗湘江新区梅溪湖站洪峰水位35.7米，超警戒水位0.7米，涨幅4.94米。12点45分，晋江河湘江新区韩浦站出现洪峰，洪峰水位37.05米，全程涨幅6.36米，超保证水位0.55米，目前水位正在回落。
0: 5月22号15点55分，随着殿后的石门县南北镇镇长刘鑫走出段路孤岛金家河村，南北镇113名受灾群众已全部安全转移。记者从常德市应急管理局了解到，石门县518暴雨山洪灾害发生以来，共在24个乡镇街道设置临时集中安置点，集中安置群众1287人。
1: 受上游持续降水和来水的影响，洞庭湖成林基站水位上涨，岳阳市各地加强值班值守，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确保安全度汛。来听岳阳台记者黄宇、万丽君发来的报道。
0: 自3月14号以来，岳阳市出现了连续的阴雨天气，雨日近50天。受湘资源里和长江来水的影响，洞庭湖成林基站水位自5月2号开始连续回退14天后，于16号再次复涨。23号中午12点，水位达到29.01米，较21号早8点上涨0.87米。
1: 针对当前湖区水位变化，岳阳市提早做好一线防洪大堤、临洪涵闸、关闸避水、预案修边、物资储备、隐患排查、薄弱堤防整治、内湖水位调度等工作，密切关注雨水汛情发展，持续强化监测预警预报，突出山洪、地灾防御、城镇防涝、湖区防洪、中小河流洪水防范等工作重点，抓实隐患查治闭环整改、应急力量备勤、防洪工程巡查维护等各项准备，牢牢守住防汛安全底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辖区社会大局平稳有序。岳阳市水旱灾害防御事务中心防御事务部部长李子豪：
2: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做好群地查险、应急演练、防汛道路维修以及抢大险物资的车船带舱等工作，以工作的前瞻性、主动性应对洪旱灾害的突发性和不确定性。
0: 湖南强降雨仍将持续，各地区各部门正在积极地开展防汛救灾，同时也不松懈排除安全隐患。
1: 本轮强降雨带来的山洪泥石流地质灾害，给石门县湖平山镇、南北镇等多个乡镇的基础设施造成严重破坏，部分村落通讯和供电设施受损。抢修人员通过无人机吊运、肩扛手提等方式，陆续将发电机、柴油、电缆等设施设备运往灾区，争分夺秒抢修受损的电杆、电线、变压器等设施。吊运的多台便携式卫星地面站也可提供基本通讯。
0: 在益阳市资阳区沙头镇何家湾一线防洪大堤的沿线，共有7处穿堤建筑物、10处抢险石料堆场，防汛值守任务繁重，工作人员集中开展堤貌规整、杂物清理工作，改善堤防通行条件和巡查视野，同时聚焦重点薄弱地段开展隐患排查。益阳市资阳区沙头镇党委副书记邓鹏翔：
3: 主要围绕大堤内坡、防汛道路及老旧险点周边展开，重点清理堤坡的杂草杂树，全面畅通防汛道路。
1: 汛期以来，在怀化通道线，防汛工作人员重点巡查大坝坝体、溢洪道闸门等关键部位，排查有无渗漏堵塞等安全隐患，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持续加密水库巡检力度。湖南高速怀化分公司组织养护人员对辖区边坡水沟开展专项清淤作业，在沪昆高速雪峰山路段布局多个道路气象检测站，能实时上传能见度、路面湿度等关键数据，为雨天出行做出提醒。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0: 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

南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近日夺金2026节目，在美创业嘉宾来乡观摩活动在长沙

0: 主持人汪涵携湖南省委书记沈晓明亲笔信远赴美国奥斯汀，走访了当地资本机构、高校及创业社区，深切感受到海外乡级学子对家乡发展的关注与期待。此次邀请在美创业嘉宾来乡观摩回访，正是湖南兑现承诺、深化交流的实际行动。
1: 本次观摩活动由湖南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湖南省委外事办、共青团湖南省委联合主办。来乡的七位嘉宾中，有四位曾在夺金2026节目中作为特邀嘉宾亮相。活动期间，嘉宾团先后参观了芒果展厅、七彩盒子、你好星期六演播厅及 5G 重点实验室等芒果地标，随后与湖南广播影视集团湖南广播电视台董事长、台长、总编辑龚正文等领导，以及夺金2026主持人汪涵、夺金系列节目的金种子选手代表进行了座谈交流。
0: 夺金2026节目嘉宾江一佳是湖南岳阳人，从九岁起就在美国生活。他创立的大学活动平台已在美国三所高校推广使用，服务用户超2.5万。江一佳期待后续能与湖南本地高校开展交流探索，推动相关创业项目在湖南落地。
2: 我觉得湖南和奥斯汀的创业氛围很像，就是它生活成本比较低，然后呢，它也有很多先进的科技，然后也有很多人才，希望可以摸索一下这边的大学，然后想办法能把我现在在美国做的，通过另外一种形式带到这边来。
1: 夺金2026节目嘉宾湘籍旅美华人邹坤在美创业十多年，此次实地了解湖南支持大学生创业的七个一政策措施，邹坤深刻地感受到如今的长沙充满活力与干劲儿，对家乡日益完善的创业生态给予了高度认可。
3: 这边的公共的交通、高铁等等，就造成了一个非常低成本的让人能够聚在一起，把创业火花碰撞出来。
0: 活动期间，金种子选手代表也分享了参与节目的收获。他们表示，夺金2026不仅为青年创业者提供了展示舞台，更通过节目设置建立了一套深度赋能体系，助力创业者与投资人、产业资源实现双向奔赴。嘉宾们一致认为，将媒体传播力、政策引导力与产业聚合力深度融合的湖南模式，正在为全国青年创新创业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鲜活样本。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刘继恒，总监制赵庆峰，主播凯霞一天。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和视频号查看你感兴趣的内容。

0: 啊，所以大家叫这里万城坡。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3: 来，请
4: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5: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4: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6: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4: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7: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6: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8: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6: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4: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9: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书，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望城坡站到了。
3: 望城坡这个地方，古代的时候据说站在这个坡上就能看到古城长沙。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北京时间早上7: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0: 孩子，怎么会？
1: 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2: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 是呀，
2: 妈妈，看小燕子，
0: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2: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1: 对呀。
2: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0: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2: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3: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4: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5: 跟大家做一个请假申请啊，5月21号，四川西昌大凉山南红溯源之旅即将开启了。金陵我呢，受到中国南红之都南红玛瑙文化协会的邀请，直飞核心产地四川凉山，化身大家的专属演员和桥梁，为你现场开选。俗话说得好，家有南红，世代昌隆。南红呢，自古被称作赤玉，清代二品以上官员才能戴的朝珠是南红，乾隆帝的从云宝玺是南红，咱们现代人佩戴在颈肩和手腕的吉祥喜庆也是南红。喜欢南红却怕不会看不会选的朋友完全不用担心，之前跟咱们一起溯源过沉香还有翡翠的朋友，对于我们出品的质量肯定是已经有一个了解了，也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和支持。所以这一波南红溯源，大家完全可以对品质上大大的放心。凉山南红协会常务副会长亲自把关，金玲帮你一对一挑货，挑到你满意为止，真材实料看得见，证书齐全，支持并鼓励复检，售后也放心，直通产地，没有中间商加价，福利价最低低到3折。回复关键词金属的金字，识别二维码，添加金陵微信，邀你进群品鉴，动作要快哦。
6: 随机变坏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老罗啊，今年夏天怕是又有40度吧？
3: 是啊，这天气热得天天晚上睡不着，真想找个凉快地方避避暑。
2: 哎，巧了，我正和几个老伙计商量，一起到贵州安顺买套避暑房。夏天才21度，天然空调房啊。
3: 哦，房子咋样？
2: 安顺顺景世家呀，家家户户都有50-60平的空中花园，种种花儿，打太极，喝茶聊天，不占产权面积。买90平的房子，实际得到近180平，性价比很高啊。
3: 外地买房方便吗？
2: 贵州刚出台金融政策，扶持旅居地产，支持省外公积金贷款，购房还有家装家电专项补贴。要不咱去看看？
3: 那咱们结伴去，不孤单。
2: 嚯，那可不，小区里有康养中心、共享食堂、棋牌室、健身房，楼上串门，楼下聚餐，想去黄果树瀑布也就半个小时车程。
3: 那还等什么？走，一起去看看
4: 贵州安顺顺景世家，团购优惠进行中，关注金鹰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贵州了解详情。
5: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6: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0: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 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 95.5，同频覆盖。
1: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2: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3: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4: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5: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北京时间早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

0: 睡醒了吧？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0: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老罗啊，今年夏天怕是又有40度吧？
3: 是啊，这天气热得天天晚上睡不着，真想找个凉快地方避避暑。
2: 哎，巧了，我正和几个老伙计商量，一起到贵州安顺买套避暑房。夏天才21度，天然空调房啊。
3: 哦，房子咋样？
2: 安顺顺景世家呀，家家户户都有50-60平的空中花园，种种花儿，打太极，喝茶聊天，不占产权面积，买90平的房子实际得到近180平，性价比很高啊。
3: 外地买房方便吗？
2: 贵州刚出台金融政策，扶持旅居地产，支持省外公积金贷款，购房还有家装家电专项补贴，要不咱去看看？
3: 那咱们结伴去，不孤单。
2: 嚯，那可不，小区里有康养中心、共享食堂、棋牌室、健身房，楼上串门，楼下聚餐，想去黄果树瀑布也就半个小时车程。
3: 那还等什么？走，一起去看看
4: 贵州安顺顺景世家，团购优惠进行中，关注金鹰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贵州了解详情。
5: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6: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7: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景湾子到了。
8: 这个名字是因为古人修路的时候不愿意埋了那颗好井，就让路拐了一个90度的弯，所以这里就被叫做井湾子。
6: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9: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FM 95.5，城市大眼睛。